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人对于佛罗里达的第一印象，或许还停留在度假胜地阳光之州的美名，或是此地不养闲人的传说。而在这里，动物也同样有超越你想象力的狂野，鳄鱼、蛇和鬣蜥与游客一样钟情海滩和高尔夫球场，而城市的居民也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存在。但很少有人像拉拉一样和时常造访后院的鬣蜥成为了朋友，还为他取名托尼。尽管他有时候也觉得很多个性或许是自己附加给托尼的，但每当托尼听到他的呼唤，从河对岸的小树上立即赶到他的脚边时，他愿意相信托尼也把他当做了朋友。在恰好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拉拉对托尼的留意揭开了城市里动物世界的一角。佛罗里达鬣蜥复杂的身世让人们很难为他们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在拉拉眼里，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为一个拥抱了自己的生命回之以爱与尊重。在那一方小小的后院里，与托尼共度的那些时光是他记忆里永恒的乐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分享拉拉和托尼的奇特缘分。

娜拉起初决定在佛罗里达买下现在的房子，就是因为列西托尼。看房的时候，中介特意带他到二楼的阳台，这里能够俯瞰后院和旁边那条贯穿整个社区的小河。娜拉向下看，半条腿长的大鱼贴着水面舒地游过，白色的长腿水鸟成群地降落在河畔。他一抬眼，一下就看见河对岸的树上趴着一只鬣蜥，阳光下它庞大的身躯像化石一样庄严，细密的鳞片透出橘色，犬牙状的尖刺从头顶延伸到长长的尾巴上，真漂亮，他想。拉拉当即确定，这就是他要买的房子。拉拉的家乡在河北，在来到佛罗里达之前，他从来没见过海，也没见到过什么野生动物。这处房子离海不远，后院热闹的景象也让他觉得生态不错，住起来肯定舒服。对于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更期待的是沙滩、阳光和椰子树，却从来没想到过在这里的生活将会与狂野的动物世界交织得何其紧密。佛罗里达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概与海南之于中国人相似。佛罗里达四季常驻的热带阳光照耀着成片的海滩度假区、高尔夫球场，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而这里也不仅仅是人类的乐园，热带珊瑚礁、大沼泽地、森林、蜿蜒数百英里的河流与近8000个湖泊，构成了数种彼此交融的生态系统，是超过16000种鱼类、昆虫与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而在这个人口排名全美第3的州，不断扩张的城市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第2栖息地。当地人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到海边晒太阳，沙滩上的阳伞和躺椅与长达7米的巨蟒相距仅仅几步之遥。开车回家，十字路口正因为警察疏散车辆控制鳄鱼而经历一场小小的堵车。打开电视直播的高尔夫球赛中，一位巨鳄跨着悠闲的步子企图参与其中。这里的房产中介甚至会劝外地人买房之前你一定要三思，理由之一就是这里的动物实在太野了。整座城市好像一座没有围栏的当代侏罗纪公园，不是土生土长的佛罗里达人真不一定受得住。随后中介又补充，自己家后院的河里就有一条肥肥的鳄鱼时常造访，邻居们都叫他 Gary。 Gary 很温顺，大家都习惯了他的存在。拉拉后来也在自家的后院见到了鳄鱼，他并不害怕。在他看来，鳄鱼是一些神秘的大家伙，他们从河里游过时只浅浅露出一道山岩般的脊背。他的家离大沼泽地公园不远，去那里玩的时候也总能看到鳄鱼在浅滩上晒太阳，而一旁的游人就在岸上骑车谈笑，双方相距不过6-7米，相安无事。各种或熟悉或陌生的动物持续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拉拉在城市里开车，经常遇到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过马路，一对车就那么耐心地堵在那儿，等他们过完了再走。如果马路中央出现的是一只情绪平稳的乌龟，那八成就会有好心人停下车把他抱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不过那时的拉拉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安顿新生活上，每天早出晚归的上班，他没怎么留意这些城市里的动物居民。第一次看房时见到的那只鬣蜥后来也再没出现。那时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他成为朋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21年的秋天，佛罗里达终于解除了持续半年的强制隔离令，但拉拉不得不按公司的要求继续居家办公。那段时间，拉拉正怀着宝宝，妊娠反应格外剧烈，几乎每天都会呕吐20到30次。她好几次被丈夫送到急诊室，医生挂好点滴，有点同情地对她说，自己工作10年都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初来乍到的她没有可以倾诉这些的朋友，而在居家的封闭中，她更是没有什么社交的机会，不安、孤独和身体的痛苦一点点纠缠发酵，让她每天坐在客厅工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透过玻璃门看着外面发呆。也就是那时候，后院熙熙攘攘的动物世界开始吸引她的注意。泳池旁呈黑相间的大鸟展开翅膀，伸着长长的脖子，发出仿佛来自远古的叫声。浣熊、负鼠这些黑眼圈的流氓动物现身时总在搞破坏，要么是在翻垃圾桶，要么是在偷鸭子的蛋。一人高的火烈鸟仰着头站在成群的鸭子中，

声招呼，从此开始和他聊天。他是只鬣蜥，他能懂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拉拉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那个时候他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倾听者。每次和鬣蜥聊起天来，拉拉一站就是半天。在拉拉对着鬣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安静地趴在那儿，好像在认真听。有时候他好像听懂了似的，向他缓缓点头。后来他干脆专门买了把椅子放到后院，只要他在那儿坐上一会儿，鬣蜥就会主动爬到他脚边来。说话说累了，他就轻轻唱起自己喜欢的歌，这时鬣蜥会展开下巴的垂饰，微微摇晃着脑袋，好像在随之起舞。相处的时间久了，拉拉觉得总用嗨来招呼鬣蜥实在不怎么礼貌。鬣蜥的发型很炫酷，他就叫他托尼。鬣蜥似乎认可了这个名字。有时他出现在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上，拉拉站在后院远远地喊一声托尼，他就会以一种又敏捷又迟钝的奇异节奏，在树枝上后退两步，然后一跃而下，再摇着尾巴游过小河，来到拉拉的身边。为了尽地主之谊，拉拉觉得应当招待托尼吃点东西。鬣蜥吃什么呢？百科上写着它是食草动物，下面两行又写着由于性情温顺且颜色鲜艳，常作为宠物圈养。百科的描述还是遗漏了一点个性。拉拉拿出过不少水果，大都要切成片托尼才吃。生红薯太硬了，煮熟了它才会咬两口。只有油麦菜是托尼的最爱，一整颗菜不一会儿就能咔嚓咔嚓地全吃完。但拉拉能感觉到托尼并不是为了食物才来的，有时他用前肢拍打着后院的玻璃门呼唤他出来，但油麦菜摆在眼前了他也不吃，就只是绕着他打转，好像单纯是想过来找他玩一会儿。还有几次托尼很神气地带着一只绿色的小鬣蜥来到了后院，拉拉投喂的食物都被小绿鬣蜥吃了，托尼昂着头在旁边看着，就好像一个小孩在和伙伴炫耀，这里有我的朋友，他会给咱们好吃的。拉拉想，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他赋予托尼的，但他却是把托尼当做了不会说话的朋友。那天托尼要是没来，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有点失落，偶尔他也会感慨，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和这种外形的生物交朋友，人生中出现的事情真的是一点都预料不到。不过他确实可以预料到托尼的一举一动了，他总会爬到树上最显眼的位置趴着，有时细细的树枝拖不住他庞大的身躯，托尼就会突然掉到河里。刚爬上岸的时候，拉拉笑他耍帅，他还会有点狼狈地愣一会儿神，然后假装无事发生，再次固执地爬回到那根树枝上。后来拉拉在家的时候，经常听到后院的方向传来扑通一声巨响，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托尼又掉河里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

0: 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拉拉和托尼的故事。

佛罗里达的房产中介总会提起的另一个买房劝退因素是飓风。每年的6到11月，佛罗里达都会进入飓风季节。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风暴会持续威胁整条海岸线，以其恐怖的破坏力平等地对一切生命投下阴影。去年的飓风季节，拉拉所在的城市就刮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那天透过暴风雨，拉拉看到托尼依然出现在歪脖子树上，但只有尾巴尖吊在树枝上，像一片纸似的在狂风中摇摆。拉拉不敢出门，等到第二天早上风暴停息，他再去看，托尼已经不见了。他走到街上，看到几只蜥蜴正躺在地上吐血，旁边有几只已经完全僵硬了。3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没有再出现。之前他也失踪过，但总是不出几天就回来了。拉拉猜想，托尼要么是经历了寒潮，要么是去和同类打架了，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总带着伤。在此之前，托尼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前掌的2根脚趾和若干根背刺，成色鳞片也有点暗淡了。拉拉为他的神采不在而惋惜，顺着去查了鬣蜥的寿命，他们能活10几年，和小狗差不多，却还是不敢相信会如此唐突地迎来离别。为了寻找托尼，拉拉买了一艘小船，一边沿河划着，一边呼唤托尼的名字，但是回应他呼喊的始终只有潺潺的河水。有一天做饭的时候，他看到河对岸趴着一只鬣蜥，立刻激动地走到院子里，连喊了好几声托尼。过了好久，鬣蜥才慢吞吞地游过来，凑近一看，并不是托尼。其实他早就想到，如果那是他，一听到他的呼唤，他会立即以特有的那种又敏捷又笨拙的姿态向他奔来，只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一丝丝的希望。当希望一次次变成失望，他甚至有点迁怒这只陌生鬣蜥了。他也喜欢那棵歪脖子树，还会到后院跟埃及雁抢吃的。拉拉觉得他不像托尼一样友善，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追到河里，过了好久才接受他的到来。那时他已经陆陆续续地在网上分享了很多自己和托尼的日常，打动了不少人。他们正和他一起担忧着托尼的命运，有人安慰他说，这只鬣蜥是老天派来接替托尼陪伴他的。可在拉拉的心里，托尼是任何心意都取代不了的。曾经的他刚来到佛罗里达，处在难以融入的惶恐中，随后又突然

同时陷入了居家隔离的恐慌和剧烈呕吐的痛苦里。陪着他走出了那段时间的是托尼。现在拉拉做了妈妈，已经不再被呕吐折磨，她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交到了不少人类朋友，但托尼却在这时消失了。他很难过，为什么托尼在最落魄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来找我呢？也就不由地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也许托尼在风暴中受了重伤，在某个角落里默默地死去了。风暴过去三个月了，那天他冲洗着院子，正想着昨天逐条回复的那些思念托尼的评论，这时地砖上突然冒出一颗熟悉的倔强刺儿头，距离他不过几步远。一声托尼脱口而出，他连水枪都顾不上关，冲上前去确认裂隙的眼睛。真的是托尼，他回来了。生命真的是我没法表达的东西，他真的很顽强。那一刻他快控制不住眼泪了，转身去把准备了很久的芒果切成小条，全都喂给了托尼。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

0: 南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在无数睡不着的晚上，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开始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想念一张脸。在他们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想念，也许就够了。有些人等之不来，便只能离开。有些东西求之不得，便只能放弃。有些过去关于幸福或伤痛，只能埋在心底。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儿，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儿。我爱你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部分，我的傻气，我的弱点在你的目光里几乎不存在，我心里最美丽的地方被你的光芒照亮，这应该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一根筋，享过福，吃过苦，碰过壁，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可是却从不后悔，也并不埋怨，因为不转这个圈，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原地在哪里。

错的人迟早走散，而对的人终会相逢。不必并不害怕你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你也可以笑着说，看兜兜转转到最后你还是我的。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0: 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当你越来越精彩时，自然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懒惰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而坚持可以成就一个人。之所以你需要努力拼搏，不为别的，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说话。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又到了放榜时刻，跟各位要来揭晓的是第31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前三。
14: 也不是多可叹，
13: 完全新歌《远距离》最近热度真的非常高，上期在华语金曲星光会拿下第三名的好成绩，而在全球榜更是拿下了冠军。我们来看看本期会不会有着更加优异的表现，拿下双料冠军。丁时光的林月同样上榜即开挂，上周拿下第二名的成绩，本周同样有望冲击冠军。不可告的深夜是音综的流量，同样也是音乐人备受青睐的印证。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象的 live 版本上周拿下冠军。就绕第31期榜单第20名，榜位不变，李佳薇甲乙丙丁
8: Number 20。

0: 榜第19位，希林娜依高的 Glue。 而再来听到的是一首新歌起榜，来自于豆豆的忘记了也没关系，电子编曲完成了一次温柔又充满力量的表达，动画记忆管理局的主题曲，本周上榜排名第18位。
1: Number 18

0: 再来听到同样是本周全新空降，唐汉霄后视镜，葛大为作词，唐汉霄来作曲，整首歌也把人生比喻成一场公路远行，而后视镜就是我们回望往事的窗口，上榜第17位。
1: Number 17

留恋身后的风景，留恋那些错过的人，但是车辆只能永远向前行驶，后视镜里面的画面也会变得越来越小，变得再也无法触碰。本周全新上榜，位列第十七名，唐汉霄的后视镜。而排在第31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6位的是王赫也跟黄龄合作的过海，接下来又会是一首新歌来袭了。金志文年过40依旧唱着情歌，但是有着更多的深沉跟魅力，见怪不怪。本周全新上榜，位列第15名。 Number 15

0: 辑榜单第14位，依旧期待新的声音。时隔25年，历经团名的版权风波之后，新加坡三人组终于重新以梦飞船的身份再一次合体，带来这首回归之作《陪我勇敢》，上榜第14位。
1: Number 14.

0: 新工会。
1: 新工会第31期榜单排名第13位的是薛之谦的《媚人》，来到第12名，刘宇宁《我想》。第二张专辑《刘宇宁的》当中的曲目作为《门》的镜像之作，这首歌曲编曲简约干净，讲述执念与释怀，全新上榜排名第12。
0: Number 12。

0: 陈大力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跟各位的分享，我是王威，我是 DT， 来到第31期榜单，我们在分享 Top 20单曲当中，今天也确实听到了太多新歌上榜，新鲜的声音，而再来听到的是蛮熟悉的作品了，在今天节目稍早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他的声音，欧阳娜娜跟窦靖童合作的现场版本的《被驯服的象》，上周空降冠军，本周跌落至第11位，而这首歌也是他们俩在歌手2026的歌王之战当中来合唱的这首蔡健雅的歌曲，而这首歌曲也很适合欧阳娜娜，而且曲风也踩中了两个人共同的音乐审美，所以在上周也备受青睐，拿下了冠军的位置。本周顺势的下滑，虽然滑落的名次比较大，但是依旧不影响，是一首打动人的作品。
1: Number 11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0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7: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8: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9: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0: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7: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1: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跟您聊聊咖啡那些事儿。欢迎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图书出版人白兰，欢迎白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兰。
0: 对于咖啡的话题，我们在讲一些生活中常见该怎么挑选找到您喜欢的那一杯。今天和大家聊聊咖啡，白兰刚才一讲啊，就大家都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欢。

0: 好的那一杯咖啡了，咱们看看听友朋友怎么说。咱们首先看一看的是小荣文子说，今天的主题聊咖啡啊，哎呀简直是我的最爱啊。他说还有 Raven 说，每天我磨豆的时候闺女就在旁边闻，多年前我和朋友一起开过3年的咖啡馆。哦，
1: 专业人士，
0: 你看闺女从小就闻着这个咖啡豆，以后这个长大了，男同胞想那个约她约会的时候，带她去一般的咖啡厅都不太行。别糊弄我啊，我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好咖啡，什么是不好的咖啡，什么是新鲜的，什么是陈豆子。咱们再看 Kevin Song 说，只爱意式浓缩重度烘焙的。
1: 哦，
0: 那个 espresso 是吧？
1: 对 ，espresso 对。
0: 人家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那会儿还说 double 就是要不要两份儿。我还说为什么两份儿？后来发现原来是就是一份儿太少一口，所以很多人觉得一口都不够，可能是半口。好多人
1: 那个不是以量为，不是以体积和量为那个的取胜。那个double 的那个还得看每个人的承受程度啊，有的心脏不好的还这样小心。
0: 对，因为它实在太纯了。你像一会儿咱们就说一说咱们常见在咖啡厅的有一些品种哈，怎么点？咱们。首先再继续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小荣文子说他最爱的就是现磨美式咖啡。会飞的狮子说没怎么喝过，没那口福，因为确实很多人可能喝不了咖啡。
1: 对，
0: 心理的情况还有一些生理反应都决定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哎，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以前从来不喝咖啡，我喝咖啡他喝茶，他说我那个喝不了这个味儿，我心脏心悸什么的。结果有一天我给他找了一个，因为他喜欢甜的。我说那我给你点一个摩卡吧，跟吃巧克力似的。他说真的吗？他舔了两口，他说哎觉得还行。结果他从此就喝摩卡。我说你以前不是说心悸吗？他说哎最近没心悸。所以你知道有一些反应，有可能是你首先你在意识上在抵住，就比较抵触喝咖啡，你就会觉得浑身就不舒服。你刚刚找到喜欢的就会让你放松下来，其实身体上也没那么排斥了哈。
1: 对对对，而且那个咖啡就是我们待一会儿说哈，就是各种那个各种名词的哈咖啡，它其实那个不仅仅是纯的都是咖啡，其实好多其他的拼配物的啊，
0: 是比如奶泡牛奶
1: 添加物。
0: Raven 说豆子品种产地这些不同风味就会不同啊。
1: 对，
0: 你看 Raven 专业已经开过3年咖啡馆了。另外呢依依同学说精品咖啡有什么耶加雪菲、曼特宁还有圭下、波旁，对吧？这很专业哈。
1: 对对 对, 对, 对，它这个也根据不同的产地和豆子的品种。
0: 看看我们的听众队伍。依依同学说买回来没用完的咖啡豆可以装在密封罐常温保存是吗？
1: 最好在阴凉处，就是干燥处，但是尽量不要就是说保存的时间太长，因为开封后最好就是刚才最好的就是品味豆子啊，两天。开封后两天就把它喝完，这是最佳风味儿。
0: 因为你一打开，虽然贮藏条件你可能很专业，但是它打开那一刹那，它已经接触空气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另外，他想问说，开封后冷藏好像不太好，是吗？
1: 这个根据豆子的不同的品种，得根据，因为有的吧，就是比如说特别好豆，它会在这个包装袋上边会给你提示你的保存的方式。
0: 另外小荣文子刚才发了一张图片啊，我可以给那白兰扭过去看一眼。你看它上面有两个点儿，看到了吗？上面有两个孔，这个袋儿上的这个位置。白兰的位置，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单向的排气阀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好的咖啡豆哈，你看上面都有一个排气阀。这个排气阀就是专门排出二氧化碳气
0: 啊，
1: 就是单向的排气的。
0: 刚才白兰说那种这个单向排气排二氧化碳的这个空气阀啊，不会让你在袋上真看到有个阀在那儿，但那阀一定是在包装里头。
1: 对，
0: 能够对外看到的就是一个排出口，一定就是孔。对吧？
1: 对，
0: 小荣文子说这是朋友刚刚送他的咖啡豆。说袋子上有两个小孔，正好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空
1: 气阀，就是单向排气阀。
0: 这是比较讲究的咖啡。
1: 对，一般的这个就是咖啡豆啊，就是那个好咖啡豆，它这个包装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把二氧化碳气排出以后，它等于就是那个就是保让你的这个包装袋里边，因为它这个包装袋是复合材料的，那个包装袋的里边的空气比较纯净，就是让它保鲜嘛。
0: 依依同学说手摇研磨机和电动研磨机哪一种比较合适家用呢？人少一两份就可以的，是不是手摇的口感较好一些呢？
1: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该搬嘛，我就太班门弄斧了，因为咱们的听众都是太专业了。而且
0: 咱们就各抒己见
1: 各抒己见。
0: 因为你知道这个问题白兰一定能回答，他没事自己在家就自己摇。手摇
1: 就是 大家现在特别流行就是手冲咖啡嘛，手冲咖啡它其实讲究的很多的那个力道啊，你的这个咖啡豆的研磨程度哈。

0: 那个就是这个手摇啊，它会就是很多人喜欢手摇的感觉，他很享受手摇的过程。那么手摇中的这个手摇完了以后的这个咖啡豆呢，也因为你的手摇的力道，你的这个力道不同哈，而产生些许的细微的不同。
1: 嗯，
0: 那么如果用这个咖啡机，当然它是工业化的这种成果，它能非常的为你节省时间，非常便捷。但是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就在于你的人力的去把它创造出来喝。
1: 同样一包豆，你说你手摇，每一天摇的味道可能些许不同吗？会
0: 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力道不同啊，它那个就会有所不同。还有你冲泡的那个手的那个力道也不同，
1: 因为你这个摇的时候力道的不同，你可能对于豆子的充分程度就是会不太一样的。
0: 主要是太累了。那个真的说白了就是太累了。我们那个就是在你特别悠闲闲暇的时候，你为你或者为你的家人制作一杯咖啡，我们当然特别享受手摇的这种过程。但是实在是如果很多人真的很累。
1: 我想知道就是他刚才依依同学问说他们家人口少，每次一两份就可以了，是不是手摇的口感好？
0: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选择手摇。而且手摇的那个有不同的工具，有不同的产地，比如说日本人发明的这种手摇哈，手摇的这个机器和欧洲传统的那种咱们看到的那种很典雅的那种外形很好看的那个手摇机，它都不一样，它有木质的，它有钢的，那个它都不一样，所以那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那是一个就怎么说，那是一个很好玩的领域嘛。
1: 那可以成为一个新话题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那也很有讲究的，
0: 对对对，
1: 不同材质的机器研磨机哈，
0: 外形很美观啊，都不一样。
1: 我觉得您家人口不多的话，确实可以选择手摇，但是呢，您家人口又过多，手摇真的会比较累。另外呢，就看您这个咖啡需求，如果您只是闲暇时光喝一杯晒晒太阳可以，如果您早上起来打算出门前就喝一杯，我觉得手摇也不太现实。因为确实时间会比较消耗的比较大，所以我是觉得吧，就看您的情况吧哈。但是依依同学我觉得他比较适合手摇。
0: 对，他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特别喜欢享受，就是享受生活的人。
1: 会飞的狮子啊，就刚才说没有这口福，咱们听听他为什么。他问个小问题，他我不太懂咖啡豆子能在豆浆机里像打豆浆似的那样打吗？
0: 这个作为我个人我没尝试过。
1: 我其实觉得这么打会比较浪费。因为首先我其实可以解答它，黄豆啊，一般打豆浆是黄豆嘛，黄豆的这个豆子的软硬程度和咖啡豆首先不一样，黄豆比咖啡豆其实要软一些，就表皮啊，所以你要这么打的话，首先你的豆浆机的刀可能就会坏，要打咖啡豆。
0: 对，就是那种电动的咖啡磨豆机哈，它主要有这个细就是粗细的选择。
1: 对，
0: 因为它不同的豆子研磨完了的这个粗细程度，它是用适合不同的咖啡壶，就是不同的咖啡器具来表现出来的，来冲泡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要是那个别的机器可能达不到这么，它专业的，咱们比如专业东西就用专业的器具来表现嘛。
1: 而且咖啡豆首先啊，价格要比黄豆肯定要贵，你这么打的话就比较浪费，不是说完全不能打，一是费刀，二是费豆子。
0: 对，而且粗细程度真的和你要使用的，就是后续要使用的那个咖啡器具是息息相关的。
1: 而且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咖啡豆啊研磨出来我们要的是粉，而这个豆浆机出来的可就不是粉了。所以这个咱不能拿豆浆机打咖啡豆啊。 Raven 说磨豆机的转速太高，摩擦的温度高，香气就提前散发了，所以不如手摇磨。
0: 哦，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听众朋友解释的非常的
1: 专业。
0: 对，对对对。
1: 小如文子说我平时为了方便还是用挂耳咖啡。
0: 挂耳咖啡是一既不失这个豆子的香气，也又会就是它又是非常的便捷。
1: 对，而且呢它等于一小包一小包的把这个咖啡粉都给分成小份了，所以还不至于有这种打开一袋这一袋不着急喝可能就坏了的这种危险哈。依依同学说研磨度颗粒细度是不是电动的更细呢？
0: 啊，不一样，就是电动的磨豆机现在的那个都有非常细致的这种区分，它有中粗、中细、细粗，有不同的这个档次，就是档位的这个研磨的这个档位。那么它是根据，就是你是根据你后续选用的咖啡器具来选择你到底磨成什么样的程度。
1: 依依同学说，至今还在喝挂耳，打算听完。

0: 节目之后尝试魔豆手冲。
1: 嗯，好，手冲是一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方式、
0: 啊、对， Frank 就说了，我们喝的这个星爸爸啊应该是拼配咖啡吧。他说上周在首尔喝了某家店，这个叫 PO 什么什么，咱就不说了啊，他不知道他家用的什么豆子，一杯美式居然是酸甜苦的平衡味道，突然觉得星爸爸不好喝了。不过吧，我还是不太能接受酸味太重的豆子，一小杯还好，多了感觉有点上头。
1: 对，那个拼配咖啡呢是现在全世界几乎就是很大，就是很占很大比例都在用拼配豆子。但是呢并不是说精品咖啡馆就一定要用单一产地的豆子，它也不是，它也有拼配，只不过拼配的等级的豆子的等级非常好，非常高。所以它不在于这个拼配和单一，它不在于这个，它是在于产地或者是它这个咖啡豆本身的等级的好坏。它不是以说拼配就一定是大众化的，它不是。
0: 所以拼配就是一种方式，咱们不能说它好或不好哈。
1: 对，也有非常高品质的那个拼配咖啡。
0: 小荣文子就问的比较具体，说我这袋豆子啊375克，就刚才带两个孔的那个，他觉得朋友送完他也比较贵，他说每次用完怎么保存剩余的咖啡豆就相对好。
1: 就是在比如说密封的罐子，当然密封的罐子也分各种不一样的哈。比如说它有一种那个，我怎么形容呢？它是像，有带着一个金属的环儿，那个环儿能够非常紧紧的把那个盖子扣紧，就是它密封程度非常高的那种，你就选择密封程度非常高的那个，玻璃制的这个罐子，然后一定放在这个阴凉处。
0: 阴凉处啊，齐峰就说咖啡喝多了头晕怎么办？
1: 少喝点，
0: 喝点水，
1: 少喝点。
0: 你知道在欧洲你点超浓缩的时候，它纯度比较高，旁边会配一杯热水的。
1: 啊、对对对对，或者你加点其他的牛奶啊，或者这个可能就是待会儿我们马上就要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各种品种的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好，
1: 这个我们马上就要说。
0: 丁鑫想问说，请问嘉宾啊，他说我自磨的手冲，我总觉得第二冲味道好，您觉得是怎么回事呢？
1: 第二冲味道好，您是就是这个位朋友是手冲的方式吗？如果是手冲的方式，第二冲您说的是第二次注水吗？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二次冲泡。
1: 第二次冲泡咖啡一般我们不建议第二次，
0: 就一次，
1: 等于它就是二次注水。
0: 二次注水，
1: 二次注水。
0: 对，我不专业，反正就是第二次。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是磨的频率啊，包括自己有可能第一泡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充分发挥出来。
1: 手冲主要是第一次注水和第二次注水它的作用不太一样。第一次注水呢是让它把整个咖啡要运湿，然后把它整个就是那个咖啡的这个要冲泡出来，就香气要冲泡出来。那么它根据你的这个热，就是这个水和你的力道以及你的手冲的转圈的方式，味道是就是会很有很大差别的。
0: 小荣文子说提醒大家最好别空腹喝咖啡啊，这样不好啊。
1: 对对对，尽量不要。
0: 有一些朋友减肥早上起来经常跟我说，哎，我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美式可刮油了，但我听上去就觉得很伤身体。
1: 就是我还接触过很多那个就是德国的那个女孩子，她们就是早上起来就是空腹喝一杯咖啡，他们就认为这个很减肥。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胃可能不太能接受，而且它是否合理。
0: 我觉得还是得就着点什么哈，就点早餐什么的。行，咱们现在说说分类吧。对于朋友们如果很懂的，咱们肯定都知道了。如果有一些朋友听了我们今天节目觉得很感兴趣，打算从现在开始尝试喝咖啡的话，我们先不能要求你一上来就手冲，这个要求难度太高。我觉得一上来对于很多不太熟悉的朋友来说，咱们普及一下。进了咖啡厅或者一些快餐店有机会点一杯咖啡的话，我们常见的咖啡品种有哪些？
1: 我们在那个咖啡厅里边经常会比如说那个会有各种，比如说拿铁，卡布奇诺，还有这个
0: 美式
1: 汤宝蓝、摩卡、美式。其实啊，看着这么多的这个名词哈，它这些咖啡叫什么？叫花式咖啡。它这个花式咖啡，它肯定有一种，它为什么就是花嘛，就花式嘛，它有个花样，很有花样。但是它都是以意式浓缩咖啡为基底，就是我们常说那个 espresso。那么 espresso 它是用什么咖啡器具来制作出来的呢？它是用意式咖啡机。那我们在这个咖啡馆里都能看到一个那个，擦的 净亮的哈，发亮的那么一个咖啡机，那个就是意式咖啡机。那么意式咖啡机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说咖啡和茶哈都是饮品，它其实就是用水，都是用水来冲出来的，制作出来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意式咖啡的这个口味它比较浓郁，它作为这个花式咖啡的这个基底，它能够完全的那个就是这种意式咖啡机，它能够完全萃取出这个咖啡的这个香气和口感，它要求恒定。就是说我给比如说我给苗山制作的这个用意式咖啡机制作的这个咖啡和给我自己制作出来的、
0: 嗯、
1: 我要求是一样的，因为它要满足大量的这个需求，比如说咖啡馆每天那么多的需求量、
0: 嗯、
1: 它为了保证就是这个口味要口感要恒定要均衡，那么意式咖啡机是它的一个必要保证。那么这就需要就是水温啊压力啊还有冲泡时间，这三者必须非常恰当的结合在一起，你才能保持这种最佳配合。那么手工操作很难胜任这种要求，所以意式咖啡机就可以准确无误的做到。那么在这种工业化的或者是商品化的这个咖啡馆里边，就是我们会选择就是意式咖啡机为基底，然后我们说的摩卡呀，或者是美式啊
0: 拿铁
1: 其实呢都是基底是一样的，只不过可能这个玛奇朵它是浓缩咖啡更多，就是浓缩咖啡在基底嘛它比较多、
0: 嗯、
1: 然后上面放的奶泡，
0: 嗯，
1: 奶泡相对少，这就是玛奇朵。
0: 嗯，
1: 然后如果是拿铁它是三层，基底是浓缩咖啡，中间层大部分占据大部分的啊是牛奶，
0: 嗯，
1: 最上面一层是奶泡，它其实是这几者的含量不一样，
0: 拿铁其实
1: 区别，
0: 拿铁相当于是牛奶含量最高，
1: 对，
0: 咖啡比例相对没有那么高的，所以对于有一些喝完咖啡身体有强烈反应的朋友来说，如果也想喝一杯咖啡，
1: 嗯、
0: 拿铁确实是一比较温和的选项。
1: 对，拿铁和卡布奇诺它其实也是基底为浓缩咖啡，中间层是牛奶，
0: 嗯，
1: 最上面是奶泡，那么它的奶泡和牛奶是一样的，就相对来说含量是比较均衡的。如果是喜欢口感就牛奶的口感，或者是我喝不了那么多咖啡的，那我建议就是选择拿铁，因为它的这个牛奶的含量是最高的。那比如说这个，
0: 但是拿铁和卡布奇诺比，拿铁的牛奶含量要更高一些，
1: 是更高一些的，
0: 卡布奇诺相对咖啡的比例要更高一些。
1: 卡布奇诺是它这个
0: 跟拿铁比，
1: 它这个基底的这个含量是一样的，
0: 嗯，但是比例
1: 是牛奶比例高，
0: 牛奶
1: 更高，
0: 所以拿铁更像一杯牛奶。
1: 对、嗯、还有呢，比如说康宝蓝它也是浓缩咖啡，同样的浓缩咖啡为基底，它是什么最多呢？鲜奶油，
0: 嗯，
1: 这就是热量比较高，
0: 嗯，
1: 它的这个奶油非常的富裕，口感非常富裕，非常丰富，这就是康宝蓝。如果是摩卡，那么还是以同样的浓缩咖啡为基底，中间层。刚才说的卡布奇诺中间层是牛奶，现在这个摩卡它中间层是什么呢？是巧克力。巧克力上面再放一层
0: 巧克力
1: 鲜奶油，这个就是摩卡。
0: 哎，然后上面可能再撒点巧克力粉。嗯、
1: 对，那就是对更点缀了。然后
0: 所以摩卡更像巧克力和咖啡的结合体。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美式，我们经常的那个哈，就是喝的美式，那家就是最简单的，以同样的体积的美式那个浓缩咖啡为基底，上面全是水。
0: 嗯，
1: 就是它的水的含量更大。
0: 嗯，其实它美式就是稀释了一下。
1: 对，
0: 超浓缩咖啡，有一些朋友如果觉得超浓缩太冲，
1: 嗯、
0: 就是美式相对是第二个不错的选项。
1: 对，既能品尝到这个完整的这个豆子这个口感，那么又还不是那么浓烈。
0: 嗯，
1: 所以呢，意式咖啡所做出来就我们能喝到的这种花式咖啡，它都是以意式咖啡 espresso 为基底，上面只不过是搭配不同的奶泡和牛奶的含量。
0: 不同的比例，然后做出来的。
1: 对。
0: 我最近就很喜欢 Fly White 馥瑞白。其实我发现它的咖啡含量也很高，
1: 对，
0: 然后呢相对牛奶和奶泡的比例并没有像卡布和拿铁那么高，所以呢
1: 对
0: 还是有很强烈的咖啡的味道，
1: 对，
0: 但是呢又比较柔和。
1: 对，
0: 当然馥瑞白现在我发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做法，比如说澳大利亚现在也做一种馥瑞白，所以他们就管自己中文翻译来叫奥瑞白。
1: 那对它会有一些更多的创意。其实这咖啡吧挺有意思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卡布奇诺哈，就是有我就跟我们作者在聊 聊天的时候，就是他就说

0: 之前也开过咖啡馆，他就说那个卡布奇诺为什么叫卡布奇诺哈，他其实背后有好多小故事哈。我时间关系我就讲一个吧，讲一个小故事吧。
1: 一个小故事十秒能讲完吗？
0: 我试试吧，很快啊。就是这个，它其实16世纪一个那个意大利的一个叫卡布钦的一个教会，当时里边的这个教会的修士，他戴着一种尖帽，这个尖帽他们戴着特别高的尖帽子，身穿一个褐色袍子，后来那个当地人就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叫那个卡布奇诺，其实就是戴尖帽的人。
1: 哦，
0: 他其实是那个表达对他们的一个敬意。
1: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啊，轮胎是唯一和地面接触的零部件，关乎车辆的安全，又影响着舒适性和油耗大小。有的车主在购买轮胎时，一味选择价格

便宜的轮胎，那么就有可能买到库存轮胎或者是翻新胎。那么怎么来辨别库存胎和翻新胎呢？如果更换轮胎放在后备箱里十年以上的备胎也需要更换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轮胎的几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的车主在保养的时候更换了轮胎，但是才开了一年就发现严重磨损，胎面出现小裂纹，车胎的里面的钢丝也出现弱化，怀疑之前换的轮胎是库存胎。如果确定买到的是库存胎，对车辆的安全性还是影响比较大的。那么什么是库存胎呢？我们都知道啊，轮胎作为日常和地面直接接触的配件，是汽车最常见的消耗品之一，而且轮胎是橡胶制品，放久了会老化。一般情况下，汽车轮胎的使用年限是5年，但是出厂3年之后，即使是从未使用过的轮胎也会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一般来说，从轮胎的出厂日期算起，超过18个月，我们就称之为库存胎。库存胎的价格肯定要比新胎便宜，但很多车主由于对轮胎缺乏了解，往往花了新胎的钱，买到的却是库存胎。

分胎虽然不像劣质翻新胎的危害大，但是跟新胎比起来一样存在安全隐患。首先，轮胎的三包期是3年，这个时间是从出厂日期开始算的，并不是从购买日期开始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个2年的库存胎，三包就只有1年。其次，再好的橡胶制品它也会慢慢的硬化开裂，比如买了一捆橡皮筋，放在仓库5年后再拿出来也就没法正常使用了。目前社会上也有一些不良商家把低价收购的库存胎当新胎卖给消费者，所以我们要学会识别库存胎，避免上当受骗。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学会识别库存胎是避免上当的有效途径。首先要看轮胎的生产日期，一般情况下轮胎的生产日期都会印在轮胎胎侧靠近轮毂的位置，一般用最后面的用四个阿拉伯数字代表生产日期，这四个数字可以从中间分开，然后从后往前看，后面的两位代表年份，前面的两位数字代表了是第几周，比如四位数是0712，12就代表了2012年，前面的两位数字07就代表了第七周，所以这个轮胎就是2012年2月生产的。所以大家看完生产日期再决定购买，存两年的轮胎谨慎购买，三年以上的再便宜也都不要考虑了。

刚才我们介绍了如何辨别轮胎的生产日期，其实轮胎上其他的标志信息也是很重要的。第一，轮胎上的商标都是用英文字母标注的，正品轮胎的商标和字母很清晰，方便辨识，但假冒仿造的就模糊一些。第二，轮胎出厂时，厂家会张贴条形码，凭此享受三包，通过条形码也可以识别出相应的厂家。如果轮胎上没有条形码，这样的轮胎有可能是渠道不明的产品。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库存轮胎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摇督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说到汽车备胎，只有扎胎没气儿了或者爆胎才会用到它，所以大部分人很少和备胎见面，每次用备胎行驶也不过三五公里就维修或者更换了，甚至很多人的备胎一直静静地躺在后备箱里，都从来没有用过。正常使用的轮胎按照年限来说，大约五年就因为老化需要更换一次，但备胎肯定不会随着一起更换。备胎虽然在后备箱不用经历日晒雨淋和磨损，老化速度慢，但如果

躲在后备箱里十年以上的备胎需不需要更换新的呢？理论上是需要更换的，因为使用老化了的轮胎风险比较大，但实际中也要看自己的用车环境。如果只在市区代步也可以不换，即使真的扎胎没气儿了，换上备胎最多行驶几公里就能找到补胎的地方。备胎行驶距离短，使用强度小，十几年的轮胎也不会有问题。如果经常出差到外地，或者每年都要自驾游，特别是去一些路况不好的地方行驶，十年的备胎那是需要更换的。因为一旦经常使用备胎，并且换上备胎后要行驶很远的距离，使用强度也会变大，那么这些十年的老轮胎出现问题的概率也就会随之增加，有可能会影响行驶安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t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这里是杭州音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News Radio 东方文
2: 把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归来到动感音乐，
3: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欢迎您锁定频率，
2: 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大家好，我是张慧，现在您
4: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轮胎到了失效状态建议要及时更换呢？因为轮胎橡胶老化之后，分子间的凝聚力会变差，抗拉伸强度自然就会变差。虽然正面有钢丝，侧面有连布层，起到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整个轮胎的强度还是大大下降的。正常平路行驶可能不会有问题，一旦过坑、压石头等受到冲击，很容易爆胎，胎压不正常也更加容易爆胎。比如新的橡皮筋能拉很长也不会断，弹性很大，如果放上三五年后轻轻一拉就断了，这就是橡胶分子间凝聚力变差后没有了弹性。轮胎橡胶也是一样，老化严重稍微受点外力就会爆胎。

尽管备胎也有时效期限，但大部分家用车都是上下班代步，在市区行驶，最多偶尔跑个三五百公里的小长途。十年的备胎如果裂纹不是太多，不换也可以，毕竟用到备胎的概率非常低，即使用到了也能在最长几十公里内找到补胎的地方。很多车都带有胎压监测，即使扎胎了，气压刚刚变少就能及时发现，及时去补胎，也不需要更换备胎。所以是否更换主要还是要看用车环境。大部分人不用更换，在这里提醒各位，万一需要用十年以上的备胎长距离行驶，车速一定不能过快，减速带及坑洼路面要减速，小心使用。能找到补胎的地方立即补胎或者更换轮胎，减少用备胎的时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

0: 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0: 谁成想啊，一位赌和的李鸿章死守着他宝船的宗旨，回避跟倭寇正面冲击。10天之后，日军有足够的时间从后路攻占威海卫港口，南北两岸所有的炮台，反过来又封锁了港口。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啊，一下成了瓮中之鳖，最后日军攻陷了刘公岛，丁汝昌自杀，其他将领纷纷投降，尚存的一切舰船军械通通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至此，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等于全军覆没。败报传到京城，光绪帝和他身边的主战大臣们无一不惊讶，大伙义愤填膺，当日对坐守待毙的李鸿章做出了阁流斋顶的处分。阁流斋顶啊，就是革职留任，摘去顶戴花翎，并且殿谕李鸿章，说他调度无方，

救援不力，着革职留任，摘去顶戴以示惩戒，一观后效。而北洋海军的崩溃也使日本人北路打通了进入山海关的道路。与此同时，南路的日军也对澎湖列岛形成了重兵围困。清朝政府不得已提出了谈判的要求。恭亲王很快探听到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和日本的关系很密切，于是通过美国公使从中斡旋活动，来回传话。很快日本政府同意了谈判，但提出了要求，说指定除了恭亲王奕欣还有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外，其他人一律不予谈判。此时的恭亲王早已年老体弱，而且耳朵背了，说话你得大声点，要不然听不见，不可能远渡重洋去日本，那剩下的就是李鸿章前往了。慈禧太后得到这个消息，一时间心烦意乱，心说怎么办？清廷的军队没有坚船利炮，仗越打就败得越惨。日本方面现在总算同意讲和了，可是又点名要派一位全权大臣做代表。于是两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一个是光绪帝同意不同意让李鸿章出使日本去和谈，再一个就是李鸿章本人能否愿意担任这个代表前去和谈，做这个丧权辱国的交易呢？这可不好说呀。再有一点让西太后感到棘手的是，那光绪帝能不能同意让李鸿章出使呢？因为先前光绪帝曾经拒绝见李鸿章，而且呢还给李鸿章处分了，来了个阁流摘顶的惩处，其实呢就是不愿求和，更不愿意派一个打败仗的指挥官李鸿章当全权代表。第二一个就是李鸿章本人是否愿意干这差事，因为美国公使早已向总署透露，和谈条件可能涉及到割稿语、偿巨款的代价，这可是一次丧权辱国的交易啊。李鸿章去了就会背负骂名。慈禧太后经过再三考虑，她决定首先要找光绪帝好好谈一谈，于是便穿戴齐整，由李莲英陪着，踏着积雪走出了储秀宫，坐上监狱赶奔养心殿，来到西暖阁来见光绪帝。光绪帝闻听说太后突然驾到，连忙整衣相迎，亲爸爸驾到，儿臣有失远迎，望其恕罪。慈禧太后一摆手，皇上快起来吧。他仔细一瞅，皇上这眼角挂着泪珠，心说怎么皇上哭了？他说皇上有什么伤心的事儿吗？哦，光绪帝连忙用手眨了一下泪珠，然后说没有，刚才好像是风刮的。慈禧心说这瞎话说的，你一直在屋里头了，哪儿那么大的风啊？瞧着光绪帝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蔫不拉几的，慈禧太后不由一阵心疼啊。他叹了口气，他说皇上不说哀家也知道，这场仗开始我就不主张打，可是不知道怎么就上了小日本的圈套了，他们早就把刀磨快了，是要来抢占我们大清国地盘的呀。光绪帝说皇阿玛，都是皇儿无能，没想到这仗打得如此之惨，

皇儿真是不甘心呐。慈禧太后便安慰他说，皇上，哀家何曾不想通过这场海战掌握大清的志气呀，立皇上新君的威风呢，同时也捍卫祖宗江山基业。可是情况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光绪帝只能强忍着听他说下去，有火也不敢轻易发泄，他只是淡淡地说，靳爸爸，以朕看，这不管怎么说也不要轻易讲和，即便是讲和也不能派那贻误战机的罪魁祸首李鸿章前往。慈禧太后一听，心说怎么样，我猜对了吧。果然他是这么想的，他也了解光绪帝这时的心情，然后没有着急，没有生气，而是很平和地劝道，皇上，哀家也知道这李鸿章应受处分，关键时刻他竟敢违背旨意，避战求和，贻误了战机，其实他也是想保全他的船舰和他的淮军呐。他知道只有保住他的军事实力，他才是一呼百应的李中堂啊。光绪帝听到这儿，瞅了一眼慈禧太后，慈禧又接着说，说一千道一万，是我们母子没有一支自己的舰队呀，人家不听咱们娘们的调遣，有时候咱也没辙呀。哼，光绪帝气地说，那以朕之见，严惩李鸿章以警天下如何？慈禧太后听完了半天没表态，停顿了一下，他这才说，皇上的意思也对，不过这严惩也分怎么个惩办法。哦，光绪帝听到这儿，看着慈禧太后，慈禧想了一下，他说，这么办，这个仗是他李鸿章打的，打了败仗，赴日求和难题自然要交给他，这个不光彩的角色不是哀家说，即便日本人不点名，我们也应该派他去。皇上说我讲的对不对呀？这光绪帝本来反对让李鸿章做这次的谈判代表，但是听完慈禧太后这番话，他感觉也有道理。另外慈禧软中带硬的话语和那柔中带狠的目光，也让光绪帝更为的触他，很多话想说也不敢再往下说了。慈禧太后一看皇上这边基本上劝的听了，不再阻拦李鸿章做代表去谈判了，这接下来就好办了。见过光绪帝之后，慈禧太后授意军机，呈旨发上谕，指出现在倭寇猖獗，海疆危机，只此权宜一策，但可解燃眉之急，承谋两害从轻，李鸿章勋级久住，熟悉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倾服，借日本来文言有所指，朝廷深为之计，此事全权之任，也更无出该大臣之右者，李鸿章着赏还顶戴花翎，开赴革职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议合约。老谋深算的李鸿章看到这道旨意，
岂能不知道此去将担负什么样的罪名啊？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极力的说服下，他只能无可奈何地答应下来，但他还是比光绪帝面见他，受了革帝之权，这才带上他的小儿子李经迈和美国顾问柯世达急匆匆地赶赴日本。光绪21年3月27，李鸿章由大谷派人将马关条约呈送光绪帝预览。光绪帝打开条约粗略地看了一下，当时便气得浑身发抖啊。这条约上写的什么呀？首先要求清政府要承认朝鲜为完全独立无缺的自主之国，另外又提出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还有清廷要赔偿日本军费20000000两，分7年还清，还有要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船只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免征一切税务。看完之后，光绪帝就觉得头晕脑胀，眼前冒金星啊，他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啪，把这份条约往地上一摔，然后气冲冲地说，不，朕绝不做这万代唾骂的昏君。紫禁城震惊，北京城闻此消息如天塌地陷一般，老百姓群情激愤，有的嚎啕大哭，有的捶胸顿足，有的破口大骂，无人不为这丧权辱国的条约，为清政府的软弱而感到悲伤。光绪帝即刻传旨，召见了6部9卿来商议此事。马关条约赔款之巨，割地之多，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南京条约。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国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屈辱与震惊啊。众王公大臣到了之后，光绪帝沙哑着声音沉痛地说，诸位

是帝师翁同龢，未曾说话已老泪纵横。他颤抖着说：皇上，日本乃弹丸小国，竟让我天朝大国折服其麾下，此乃奇耻大辱啊。李鸿章平日松懈战备，只是北洋水师军心涣散，不堪一击。富国强兵，励精图治是皇上的想法，靠的是文臣不爱才，武将不怕死啊。微臣虽身为文臣，见此情景真是肝胆俱裂，臣宁愿拼上这条老命，浴血疆场。说着他扑通一下跪倒在地，然后大声说：皇上，这马关条约绝不能签呐，绝不能签呐，我等要誓死一搏，与日军倭寇斗到底呀、啊、皇上。军机大臣文廷式这时也连忙上前躬身施礼，然后悲愤地说：先有西方列强吸我血食我肉，而我泱泱大国大喊何荣，一忍再忍，如今又遭东洋宰割，日本人以进犯京师相要挟，逼我割地赔款，蚕食盘剥，以臣之见，京城并无可留恋之处，当聚合迁都，上下一心，抗战立博，同仇敌忾。话音刚落，军机大臣孙玉文突然迈步向前，然后辩驳道：文大人此言差矣，您力主西迁再战，可想过将帅兵丁枪炮钱粮吗？这些都从哪里来呢？另外东有遵化马兰峪，西有义县永宁山，暗息着大清国的列祖列宗，难道迁都让皇上丢下祖宗不顾，不尽瞻仰祭奠之孝道了吗？文廷式一听这话，当时也驳斥道：孙大人，古来迁都之事屡见不鲜，恕我直言，你素与李鸿章沆瀣一气，甲午之战之所以一败涂地，与你和李鸿章等人结党营私、通风报信有关系，是你助长了李鸿章一意孤行，而挟天子以令群臣，正是为了江山社稷之安危，本官才主张西迁，请皇上拒批马关条约。光绪帝听完便说：文爱卿说的有理，朕不能够轻易签这个条约。正在这时，突然奏事太监进殿禀报说：禀皇上，两江总督刘坤一急电，紧接着湖广总督张之洞急电，然后还有湖南巡抚吴大成急电。光绪帝知道这些个电报都是因为马关条约，便决定捡重要的读给众臣一块听听。御前太监立刻将刘坤一和张之洞的奏章进行了宣读，刘坤一和张之洞一致表示拒批马关条约。刘坤一说：众将闻之何曰？义愤填膺，必欲一决死战。坤一志在兵戎，宗社所关，唯有丹结血成，历任战士，此外非所感知。张之洞在奏章中提到：如因或迁或守而贻误大局，请兴助微臣以谢天下。

关于张之洞这个来电令皇上振奋，光绪帝激动的眼泪差点没下来。他说，外任江臣如此之忠勇，朕怎能轻易用印呢？签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呢？恭亲王听到这儿吓了一跳啊，连忙上前劝说道，皇上，臣的意见与刘坤一张之洞相左，臣有话要说。光绪帝说，王爷请讲吧。恭亲王说，皇上，那刘坤一并没有跟东洋兵交过手，他却在电奏当中称倭寇乃老弱残兵充数居多，这句话依据在哪儿？又说只需坚韧苦战便可取胜，那当初邓世昌率战舰冲向日军的战舰，不是坚韧苦战视死如归又是什么呢？可是结果如何？还不是全军覆没吗？当今的战事靠的是火器装备、坚船利炮，只有那样才能所向披靡。可是我们有吗？如今朝廷的军队很多还是弓矢刀矛，即便有一些火炮器械也都已经老化了，远比不了东洋西洋的枪械呀。以钝刀搏利器无疑是以卵击石啊。这光绪帝听完也是一愣啊，间接着这个争论越来越激烈，一时间僵持不下，弄得光绪帝也不好拿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如何是好了。此时二次进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也听到了马关条约的消息，立刻发动了广东湖南在京应试的举人上书拒和，就是拒绝议和。4月22日，两省的举子打了头阵，接着各省的举人纷纷响应，督察院前车水马龙，人群塞下，一封封请求拒绝议和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往紫禁城。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4月22日，两省的举子打了头阵，接着各省的举人纷纷响应，督察院前车水马龙，人群塞巷。 一封封请求拒绝议和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往紫禁城，以至于对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特别是台湾籍的举人更是义愤填膺，坚决抗议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康有为认为现在士气可用，决定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请愿。他约聚各省举子1300多人到松耀庵开会，商议联合请愿之事。会上群情激愤，公推康有为起草请愿书。康有为当时答应下来了，用了1天2晚上的功夫赶写出了长达18000字的上皇帝书。在这份奏

主张中，康有为沉痛地指出，如今列强环伺，辽东半岛、台湾等一隔，其他帝国主义势力势必接踵而来，国内民心将更趋离散，内忧外患祸在旦夕。如何来抵制外患，清除内讧呢？康有为提出，迁都乃定天下之本，练兵为强天下之势，变法为成天下之志的想法。聚合迁都变法这样的主张，请求光绪帝拒绝批准马关条约，并且要严惩丧失失地的将帅和辱国求和的大臣，破格提拔人才，将20000两赔偿款项改充军费，加强军队训练，与敌寇抵抗到底，并且说这些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立国自强的根本在于改弦更张，实行变法，并且提出了变法的一系列措施。因为在汉朝的时候，被征的这些举子入京都是由官府备车接送的，后人称之为叫公车，所以这回康有为所领导的举子们的这次运动也被称为叫公车上书。由于国内抵抗日寇声音激昂，清政府不得不考虑下一步的处理办法。经过恭亲王等人一番奔波，数日之后，俄国联络德法两国，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日本让出了已经到嘴边的肥肉，那就是辽东半岛。这是日本政府也顾虑到无力和多国在军事上对抗，只得无奈地接受了要求，但同时也提出清政府必须拿出3000万两白银作为赔偿。光绪帝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困境啊，但是迫于慈禧太后的压力，他怀着朕何以为天下之主的愧疚之感，挥泪签批了马关条约。签约之后，他痛心疾首，仰天长叹，一连几天水米不进，吃吃不下，睡睡不着，一想起马关条约当中那些不平等的条款，他就掉泪。这时在京的100多名大小官员也都纷纷上奏朝廷，要求废约，可是他们的奏章根本就没到光绪帝的手里，都被军机处给扣下了。而且几天之后，光绪帝才得到一个消息，就是康有为领导了公车上书，并且慷慨陈词，痛斥李鸿章等人的无耻卖国行径，呼吁大清皇帝要猛醒，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在这之前，康有为曾2次给皇帝上书，都没有到达光绪帝的手中。当光绪帝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感到震惊，这么大的事情，他身为一国之君，一开始竟然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慈禧太后始终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暗中却操纵着一切。光绪帝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能请他的老师翁同龢想办法接触一下康有为，然后呢自己想见康有为一面。翁同龢沉思了一下，然后说，皇上，以老臣之见，近日内还是不要见这位康有为呀。按照大清祖制，4品以下的官员是不得觐见皇帝的，不过臣可以想办法让康有为再次上书朝廷。

光绪帝说，好吧，那既然如此，翁师傅就要尽快办理，越快越好，老臣明白。很快，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便通过翁通和之手秘密地传到了玉庆宫，传到了光绪帝的手里。光绪帝急切地拿过来展开一看，呀，感到感慨万千呐。他说，朕亲政6年有余，从没有见到过如此大胆陈言之人。历史的沉重教训也告诉朕，那些昏聩之徒不可用，此等明智之士应当提拔呀。翁同和一听，他说，皇上，这康有为如今只是一个工部主事，官职太小，就是一步步提升也费时间呐。光绪帝说，不，朕毕竟是皇上，官位都是朝廷给的，朕可以来个破格提拔，立刻让他达到2品官职。翁同和听这话就一哆嗦，他说，不可，千万不可呀，那样做实为不妥，皇上要考虑一下，背后还有老佛爷呀。那个意思，你很多事情都得跟他商量，你要不跟他商量，把他弄急了眼，这事情就更麻烦了。因此皇上不可随意擅专，一定要三思而行啊。这句话说的光绪帝一肚子气，他说，哎，翁师傅，朕这皇上就当得这么委屈吗？朕已亲政多年了，什么事情还要请示太后，大小事情他都要出来野蛮干涉不成？哎呦喂，这句话把这翁同和吓了一激灵，他说，皇上千万不要出此等语言，还是小心为妙啊。光绪帝听完之后无奈地摇了摇头啊，他说，那这样吧，将这次上书抄录副本3份，一份即刻送往太后手中，另外一份存放于乾清宫，再有一份交于军机处，让太后和那些军机们也都仔细阅读阅读，或许他们会跟朕有同感呐。不久，慈禧太后真的就读到了康有为的这次上书，而且她也知道了，上次在京城里头闹得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发起人就这康有为，于是便告诉恭亲王等人，一定要注意此人，而且要更为紧密的监视皇上的一行一动。在面对维新变法的时候，西太后跟恭亲王两个人是能达成一致的，在政治生涯当中，这俩其实也多方较量，斗来斗去总是以恭亲王退缩或失败而结束。沉寂了10几年的恭亲王再次被启用，早已没有当年的锐气了，他不再敢跟这位强硬手腕的西太后争斗了，很多事情对他几乎言听计从，都顺着他说。西太后现如今虽住得颐和园，但是无时无刻不关心着紫禁城光绪帝的动静。可是不管怎么说，毕竟光绪帝不在他眼皮子底下，很多事情他也不是都能及时得到消息。当康有为第4次上书、第5次上书到达这位青年天子手中的时候，西太后却是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光绪23年的冬天了，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国内危机四伏，康有为从广东再次进京，向光绪帝呈上了第5书。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第5书却被军机处给扣留了。翁同和得知这个消息，连忙多方打听，你还别说，

终于从一个广东籍大臣口中得知了康有为的住处，然后立刻赶往他所住的南海会馆。两个人一见面，哎呦，简直是一见如故啊。康有为拉着翁先生的手，高兴得不得了。等坐下来谈话，是越谈越投机。翁同和耐心地听康有为讲述他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不住地频频点头，对这个比他小20来岁的年轻人越来越赞成。他看到康有为在桌上摆着几本书，这些书呢，从装订上看都是新潮书籍，于是便试探着问：“康先生在读新书吗？”康有为说：“啊，不瞒老中堂，这都是鄙人所编写的。”哦，翁同和听完很感兴趣，他说：“可否借老朽一读啊？”康有为说：“当然可以啊。”于是康有为连忙拿过来几本，像什么《日本辩证考》《俄彼得辩证记》《孔子改制考》还有《心学伪经考》等书，递到了翁同和的手中。他说：“翁中堂，这些都是鄙人研究了中西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然后这才得出的心得呀。”翁同和看完之后很是高兴，他说：“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康有为说：“让翁中堂见笑了。”不不不，老朽身居皇城多年，耳目闭塞，尤其是对外国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啊，竟不知道康先生竟写了这么多的新作，尤其是今天你我这一次畅谈，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回去之后老朽定要竭力推荐，皇上对西学也是非常感兴趣啊。康有为激动的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不住的向翁同和行礼，然后说：“真是感谢翁中堂啊，唯愿我圣上开明通达，若能变法，乃是强我大清之策呀。”“好，你这些话老臣都如实转告皇上。”离开了南海会馆，翁同和便直接进了紫禁城。本身他是帝师，出入宫廷很方便，他很快便见到了光绪帝。60多岁的翁同和这一天显得格外健壮，容光焕发，步伐矫健，他那激动的心情也让光绪帝感到了兴奋。他说：“皇上，臣带来了康有为撰写的几本新书，皇上不妨也看一看呐。”光绪帝兴奋地说：“太好了，翁师傅跟康有为谈及变法一事了吗？他怎么说的？”翁同和说：“当然谈到了。康有为认为，如今大清非变法不可了，古有汪安石变法，成效显著，而昔日两宫太后垂帘之时也曾略有变法，出现了同治中兴。如今慈禧太后老而僵化，以至于朝廷上下死气沉沉，国力日衰呀。”光绪帝说：“康有为是个明白人，他讲得很对呀。”翁同和见光绪帝态度明朗，也就不再顾忌什么了，然后接着说：“康有为认为这变法有三则。”“哦，哪三则呢？”“一曰采法迎日俄以定国事，也就是希望皇上以俄国彼得大帝之举为新法，以日本明治维新之政为正法而已，也就是模仿俄国日本的变法。其二策曰大集群才而谋辩证，也就是不管外国而以中国模式来变法。
其三策曰：听任江臣各自变法，也就是朝廷要放手，任由地方上变法。康有为讲此三策，倘若采用了，则国力日强，大清国由衰转盛；如果说行不通，大清将日益衰亡，后果不堪设想啊！皇上一定要三思啊！光绪帝听完更显得激动，他诚恳地说：翁师傅，朕变法决心已定，变法图强，无人能阻挡。好，翁同和高兴一拍巴掌，他说：皇上有此话，老臣愿意追随皇上至死不渝。光绪帝听完点了点头，过去握住了翁同和的手，感激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然后他说：康有为这个人，朕觉得他很是聪明，而且思想谋虑也极新呐。翁同和说：可不是嘛，以老臣看，康有为的才能远远超过了老臣呐。皇上，老臣以为皇上可以召见他一次，让满朝文武都听一听他的见解。那些只会磕头，整天唯唯诺诺，言听侍从的老朽们也太闭塞了，应该学点新东西啊，让他们长长新见识。光绪帝说：爱卿言之有理，朕这就照办。就在光绪帝跟翁同和商议采纳康有为变法建议的时候，帝党当中比较开明的一个年轻官员高谢曾也注意到了这位康有为。高谢曾当时是三品官，他直接上奏朝廷，言明自己的观点，请求皇上破例召见低微小吏康有为。光绪帝看完龙颜大悦呀，本来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就是在想办法找机会，但是没有人请奏，很多事情也不太好办。突然间这高谢曾上这么道折子，嘿，这不是给皇上下台阶了吗？这样一来，他便可以顺理成章的把这康有为召进宫来，好好跟他聊聊了。于是便告诉翁同和说：那明儿个朕就召见康有为。不过光绪帝最终这道旨意被恭亲王给拦下了，他的理由是康有为官职太小，连四品都不到，皇上不能够召见。最终怎么办呢？由大臣们代替皇上在偏殿召见，然后把康有为所说的话原原本本的转给光绪帝。光绪帝无奈之下只能同意啊，只好命令李鸿章、翁同和、荣禄、廖寿恒、张荫桓这五个人在总署的西花厅接见了康有为。但这里边呢有个套头，叫什么呢？阻止皇上亲自召见康有为，这个话是恭亲王说的，但是等大臣们替皇上召见康有为的时候，里边却没有恭亲王。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就是李鸿章跟荣禄这帮人冒得坏，他们不想让恭亲王参与此事，因为他们对恭亲王一方面是有畏惧之心，另一方面呢，感觉到现在跟恭亲王说话很费劲，他耳朵背。早年间恭亲王是铁帽子王爷身份呐，也曾经排挤打压过李鸿章，虽然说也提拔过荣禄，也限制过荣禄，对此李鸿章也是耿耿于怀。二十多年过去了，西太后跟荣禄发生的私情，那恭亲王更是了解，于是在暗中曾经做过梗。荣禄对这一点呢，对恭亲王也是心存意见。今儿个恭亲王大势已去，加上年迈体弱，所以这李鸿

0: 再来听到同样是本周全新空降，唐汉霄后视镜，葛大为作词，唐汉霄来作曲。整首歌也把人生比喻成一场公路远行，而后视镜就是我们回望往事的窗口，上榜第17位。
1: Number 17

留恋身后的风景，留恋那些错过的人，但是车辆只能永远向前行驶，后视镜里面的画面也会变得越来越小，变得再也无法触碰。本周全新上榜，位列第十七名，唐汉霄的后视镜。而排在第三十一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六位的是王赫也跟黄龄合作的过海，接下来又会是一首新歌来袭了。金志文年过四十依旧唱着情歌，但是有着更多的深沉跟魅力，见怪不怪。本周全新上榜，位列第十五名。 Number 15

0: 来到本期榜单第十四位，依旧期待新的声音。时隔25年，历经团名的版权风波之后，新加坡三人组终于重新以梦飞船的身份再一次合体，带来这首回归之作《陪我勇敢》，上榜第十四位。
1: Number 14.

0: 星光会，
1: 星光会第31期榜单排名第13位的是薛之谦的《媚人》，来到第12名，刘宇宁《我想》。第二张专辑刘宇宁的当中的曲目作为门的镜像之作，这首歌曲编曲简约干净，讲述执念与释怀，全新上榜排名第12。
2: Number 12。

0: 顺大力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跟各位的分享，我是王威，我是 DT， 来到第31期榜单，我们在分享 Top 20单曲当中，今天也确实听到了太多新歌上榜，新鲜的声音，而接下来听到的是蛮熟悉的作品了，在今天节目稍早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他的声音，欧阳娜娜跟窦靖童合作的现场版本的《被驯服的象》，上周空降冠军，本周跌落至第11位，而这首歌也是他们俩在歌手2026的歌王之战当中来合唱的这首蔡健雅的歌曲，而这首歌曲也很适合欧阳娜娜，而且曲风也踩中了两个人共同的音乐审美，所以在上周也备受青睐，拿下了冠军的位置。本周顺势的下滑，虽然滑落的名次比较大，但是依旧不影响，是一首打动人的作品。
1: Number 11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

0: 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

0: 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到了和您一起来分享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的时刻。来自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全国36家联盟电台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的精彩佳作，让每一次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节目时间都充满了期待和欣喜。而每一次的节目过后，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那些光彩的时刻都是由星星之火汇聚而成，我们只是在采集原创音乐的火种，而终有一天他们必将燎原。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昆明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城市，市居26个民族，形成聚居村或混居村街的有汉、彝、回、白、苗、哈尼、壮、傣、傈僳等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各民族既相互影响、融会贯通，同时又保持各自的民族传统，延续着许多独特的生活方式、民俗习惯和文化艺术。生活在昆明地区的各民族同胞热情好客，能歌善舞，民风淳朴，无论是其待人接物的礼仪、风味独特的饮食、绚丽多彩的服饰，还是风格各异的民居建筑、妙趣横生的婚嫁，都能够使人感受到鲜明的民族特色。下面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的桃子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来自云南的原创音乐，有请桃子。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怎么能够少了云南的声音呢？这时段桃子在 FM1028 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来向你问好。这时段要推荐到的正是来自于我们昆明的这支原创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蒲曼。云南人的音乐现场少不了酒和音乐，而我们当地的说法呢是叫做干酒醉，来跟我学哈，嘎啾嘴，是不是感觉哎，这个整个人的气场感觉都不一样了呢？胡曼乐队的酒量很不错，而他们的现场也很不错，再矜持的那个人也会在某个节点情不自禁跳起舞、扭起腰，这就是胡曼的魅力。胡曼是由布朗族、彝族、哈尼族、佤族、纳西族还有美国兰大族几个不同少数民族的朋友们所组成的，他们一直在实践着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的融合。而在今年春天，他们已经开启了全国首轮巡演，名字就非常的云南，叫做多哈酒跳哈舞。这时段哈，明明是做歌曲推荐，最后变成方言普及节目了。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跺跺脚跳跳舞，下次如果您到云南来玩呢，除了记得买上鲜花饼吃饱美食之外，也要记得蒲曼这支乐队带上的欢乐旋律。这首歌是山间铃响马棒

载体，由于乐队成员本民族的传统音乐元素和电子摇滚现代音乐等相结合，呈现一种新的中国雷鬼音乐。

乐队呢就特别能够体现云南的多民族融合，主唱是布朗族的老谭，贝斯手是哈尼族的尼豆，鼓手是彝族的老苏，吉他手是纳西族的阿福，吹奏是哈尼族的如意飞，键盘是来自美国的老乡。

是一种新的中国雷鬼音乐的典型风格。胡曼乐队的作品真的是太有鲜明的民族个性色彩了啊，确实让人一听难忘。

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一时段我们的中国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来自昆明的原创乐队魔术小马驹。那提到这支乐队呢，其实他们是在本土有点年头的一支乐队了。主唱老邓他经常自嘲，作为一个40多公斤的男子，还怪有力气站在台上飙高音的。吉他手谭颖是一个慈祥的老父亲，文化传播公司老板这个身份之外，音乐是他的生活必须。而鼓手秦少健是经历过北京数村岁月洗礼的云南摇滚老人，他待过声音碎片乐队。这几个老朋友组成了魔术小马驹，他们没有明确的任务量，更像是大家聚到一起休闲放松。这首《白日梦》经过了重新的编曲制作之后，依然有着辛辣的摇滚风味，加上了女声四喜允谦的和声，更多了一份妖媚。魔术小马驹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桃子向你推荐的是他们这首《白日梦》，感谢你对。

数位小马逊乐队是老炮的技术与年轻的灵魂碰撞下的神奇产物，硬摇滚、流行、民谣、funk、雷鬼在无序中用灵魂创造有序，现场观众的情绪是乐队最在乎的事儿，没有包袱，满足耳朵，音乐至上。这是他们的一首作品《白日梦》。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

0: 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说到接下来的这首歌，请允许我说一个话题，就是抑郁症。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字眼，但其实很多人对抑郁症并不了解，认为抑郁症的患者只是情绪不稳定、低落、胡思乱想，过几天就好了。还有的人对有抑郁症倾向的人或者抑郁症患者不够包容和理解，认为是他们故作矫情，心理脆弱，因而对他们缺乏耐心，甚至会出现排挤、挤兑、歧视抑郁症患者的现象。这也说明了加强抑郁症知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们只有对抑郁症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才会对抑郁症患者多一份理解和包容，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减少抑郁症的发生率，帮助抑郁症患者更好的恢复。来自临沂的音乐人朱正安和陈之修就为抑郁症患者创作了一首歌，他们说不破不立，不灭不生，希望每一位抑郁症患者都能早日走出阴霾。有请来自临沂音乐广播的主播小丽。
1: 大家好，我是临沂音乐广播音乐早餐的主播小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临沂的原创歌曲《我要在每一次日出前祈祷》。这首歌第一个部分写的是感受，第二个部分是挣扎对抗，第三个部分是走出阴霾，走向新生。编曲用了两个星期，鼓点及钢琴的编排都是根据说唱的 flow 和整体的氛围进行了精密的编排。希望每一位抑郁症患者

0: 这首我要在每一次日出前祈祷。好了，继续回来。苏英志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岛大妈，也是青岛市歌舞剧院流行唱法的独唱歌手。他把对音乐梦想的热爱倾注在青岛这片热土上，对他来说是青岛蔚蓝的海岸赋予他广阔的音乐梦想，红瓦绿树让他心中的音乐种子生根发芽。他说，我对青岛的热爱不是任何语言所能描述的，作为一名音乐人，我一直坚持在为我的梦想而努力，我愿意为青岛发声，因为这座城市让我爱得深沉。苏英志的这份热爱让他唱起赞美青岛的歌曲的时候总能饱含深情娓娓道来，如今他也开始将音乐梦想投入到音乐创作中，创作也打开了他音乐生活的另一扇大门。下面我们来听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青岛音乐人宋英志的原创作品《寻》。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音乐人宋英志，今天与您分享我的作品《寻》。这首歌灵感来源于2021年初，是一首非常阳光励志的歌，借此鼓励那些在困境中努力拼搏的人，勇往直前，展翅高飞，勇敢地去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份初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

0: 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史上非常神奇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出现了很多知名的影片。上一周呢，我们回顾了国外的很多经典影片，那么在这一周呢，我们一起来分享香港的经典影片。今天一起来分享《赌神二》的故事。香港著名导演王晶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过三部经典影片，也就是《赌神》系列。其中呢，1994年的《赌神》第二部是在周润发即将去好莱坞发展的时候拍摄的。那么和第一部相比呢，第二部表现赌气和斗志的地方有所减少，动作和搞笑的场景加强了。在1994年上映之后，他拿下了5200万港币的票房记录，打破了1992年周星驰和梅艳芳创下的神死关的记录。《赌神二》是王晶所拍摄的这几部赌片里明星阵容最强大的一部。那么除了第一部里面的周润发、张敏，更是加入了徐锦江、柯受良、罗家英，还有梁家辉、吴倩莲扮演的骗子兄妹等等，娱乐效果更加出色。同时呢，第二部也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港台的赌片

0: 潮画下了一个句号。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赌神高进因为看透世情，再加上妻子的一再请求，决定退出赌坛，与妻子隐居法国巴黎。这一天，高进的好友龙武来到法国探望他。高进带着龙武到屋外花园，而身怀六甲的温柔则独自留在家里。就在这时，台湾东湖帮小头目裘孝痴带着手下还有陈金城闯进高家。等到高进闻讯赶来，裘孝痴已经离开。高进和龙武联手消灭了裘孝痴留下的所有帮凶，但是他也发现妻子温柔满身鲜血地躺在地上。
1: 阿荣，五哥，帮我叫医生。
2: 不要，
1: 阿荣，
2: 来不及了。
1: 是谁干的？
2: 是陈金城带裘孝痴来，他们叫医生开刀把孩子拿出来的。
0: 这时高进才发现温柔的肚子被划开了一个口子，里面的孩子强行取出来放在了一个瓶中。
1: 我一定替你跟我们的孩子报仇。
2: 阿进，你一定要答应我两件事，不然我死也不瞑目。
1: 你说。
2: 第一，一年内你不可以承认自己是赌神。第二，一年内不准你跟任何人赌。
1: 为什么？为什么？
2: 你好不容易才退出江湖，又何必再踩进去呢？阿金，这个世界没有人是永远赢的，如果你输了就会连命也输掉。还有一山还有一山高，阿金，答应我。
1: 正常人不可能赢得了我，除了北京的张宝成，只有他还过我一张牌。一年之后，我一定会替你报仇。
0: 温柔的死让高进非常的悲痛，在龙武的劝说下，高进决定到处走走，放松心情。就在高进对温柔的承诺还有十五天就完结时，他来到了千赌湖，在那儿高进遇上了台湾东湖帮黑帮老大海岸及儿子海远。海岸在游艇上被突军及其手下杀死，此前托付高进将儿子带回女儿海棠处，后来高进和海远被误当成游艇爆炸事件的主谋，被带到千赌湖区公安局，由公安大队长郝金忠调查。后来高进和海远成功逃走，来到了一家旅馆。那么这家旅馆的女服务员正是赌神的崇拜者，由吴倩莲饰演的萧瑶瑶，绰号小吉他。随后高进和海远住进了这家奇怪的旅馆，当天夜里海远身上的钱就全被旅馆里一个外号叫小喇叭的老千赢光了。于是高进带着海远找到小喇叭，其实小喇叭正是萧瑶瑶的哥哥萧芳芳，由梁家辉饰演。
3: 我老大跟我说你刚才赢了他很多钱。
1: 谁是你老大？
3: 嗯，
1: 就是他。你有没有搞错啊，小鬼，我刚刚还在夸你有毒品呢，那你现在找个魔术师来吓唬我啊。
3: 哎，你让不让人家上诉的？
1: 好啊，是你赌还是他赌啊？
3: 对不起，我不赌钱，他赌。
1: 哦，哎，小朋友，你又想赌什么啊？
4: 21点。
1: 好，拜托你坐在旁边看着啊。
3: 好，你这赌棍我先把你催眠了。 可以上桌了，来啊。
0: 在高进的帮助下，海远赢走了小喇叭所有的钱。不甘心的小喇叭便在这时暴露自己的真相，原来这是一家黑店。高进也轻而易举地拿刀制服了这对骗子兄妹，还有他们的舅舅。
1: 不要杀我呀、不要杀我，
3: 看着我。我问你
1: 啊，
3: 你认不认识台湾的东湖帮？
1: 啊，帮主陈慧敏吧，我们很熟的，生死之交哎。
3: 赵海岸的，
1: 怎么换人了？我只见过一两次面而已呀、啊。
3: 你真的认识？
1: 是啊，
3: 他死了。
1: 他死了，哎，好可怜呐、啊！到底谁把他给杀了的？
3: 我也正在找那个凶手。这位就是我们的邵主任。
1: 邵主任，你不要伤心了，节哀顺变啊！
3: 喂，你认不认识海边走私大王秃鹰？
1: 秃鹰，哎，我真的是生死之交啊，我们真的很熟啊，熟得不得了啊！
3: 真的很熟。
1: 是。
3: 如果你找着船带我们去台南，每人300万奖金。
1: 江湖儿女，你干嘛这个时候谈钱嘛？不过到了台南之后，真的可以拿到钱吗？
3: 人到钱到。
4: 哎，哪有这么好的戏啊？
1: 小妹啊，总比我们蹲在这里一个月半个月骗了不得钱好吗？那事不宜迟，我马上出发吧啊，好不好？
3: 好。
5: 哇，好厉害、
4: 啊！发财了。
1: 少主任，我们要回台南了，来，我牵你的小手啊。
5: 哎呀，好苦啊！
0: 这时小喇叭的舅舅发现外面站满了警察。
1: 以前走私的时候有一条密道。
5: 是啊是啊，
3: 有没有瓦斯？
0: 高进用瓦斯炸毁了旅馆，在小喇叭的带领下从密道逃了出去。但不幸的是，高进他们还没有见到秃鹰就被大队长郝金忠发现。为了逃过警察的追捕，高进挟持郝金忠，最后通过秃鹰顺利到达台南。可是高进他们刚一上岸，海远和小吉他就被求小吃的人带走。为了救出海远，高进一行人在海远姐姐海棠的带领下来到求小吃的地下赌庄。求小吃要海棠跟他比赌术，如果海棠能赢，他就答应放了海远他们。最后海棠在高进的帮助下险胜求小吃。
6: 海棠，你身旁有这样的高手，恭喜恭喜。
4: 那还不放人？
6: 放了上面那两个人。你很面熟，我在法国看过一幅画，是不是你？你真的就是赌神？
7: 到了这步田地，我看我也不应该隐瞒了。没错，我是赌神高进。
6: 我是你杀妻杀子的仇人，你看到我居然还可以这么冷静。
7: 怎么，赌神的老婆被他杀了？我出来闯荡江湖总有个三妻四妾，老婆多的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你杀的那个刚好是我最差最想甩掉的一个，我还应该谢谢你的。
6: 哼，好，我正想跟你名正言顺赌一场，让各地赌场朋友心服口服，不要再说我独吞了鸡精。
8: 不用说这么多，三天之后我师父跟你在这赌一局。
7: 但想要叫起你大姑妈大姨爹社会知名人士来看看你怎么输。
6: 好，三天后半夜12点我在这儿恭候大驾，赌注最少1亿美金。
0: 小喇叭差点被裘小吃的话吓晕。
4: 高先生，
0: 海棠和高进赶紧扶住了小喇叭。
3: 师傅请。
8: 饶我。
3: 嗯。
8: 如果有谁敢动，杀了他。
3: 是。
4: 怎么回事？
3: 回去再说。
6: 让他们走。也是他们的一举一动。
3: 是，
6: 马上叫阿坤从台北回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赌神。
3: 是，走。
8: 是。
0: 为了确定赌神的身份，裘小吃叫回了自己的手下阿坤，而阿坤也跟裘小吃一起去。

0: 了高进巴黎的家中，并且在和高进较量的时候装死骗过了高进。
1: 你从台北回来就好了，我要你看一看救海老大儿子回来的那个人是不是赌神。
2: 哼，他化成灰我都认得，他在法国以为我死了，还抱着他老婆的尸体说只有张跑成才可以赢他。
1: 我从恨的身边根本是阳魂坏。
3: 大哥
1: 先别着急，
0: 就在裘孝赤要杀掉屠军的时候，一直藏在屋里的张宝成说话了：“
4: 是我要他带我来的，没有我，你赢不了赌神。
1: 你是谁？
4: 张宝成。我来的目的是找赌神，我知道他会来找你报仇，我们合作吧。不过赢了他之后，我要$50,000。”到南美洲去。
3: 大哥，他真的好厉害。
1: 你凭什么要我相信你？
0: 为了取得裘孝赤的信任，张宝成向他展示了自己的特异功能，并承诺自己可以在关键时刻帮裘孝赤换掉高进的底牌。而裘孝赤对小喇叭假扮的赌神身份也表示怀疑，于是他找来陈金城帮他确定赌神的真假。陈金城在裘孝赤手下的监视下找到小喇叭和高进，并把他们故意带进了一个隐藏的房间里。
1: 快点走。
4: 你说什么？这房子已经被裘孝赤的人全部包围了，他叫我先进来看看这赌神是不是真的。他现在在外面用望远镜监视着我，他说如果赌神是真的，就叫我马上走出去，他们就冲进来杀你们。
1: 你会这样告诉我？你不是他的人吗？
4: 高进，我对不起你。
0: 这时小喇叭才知道高进就是真正的赌神。
4: 一年前我投靠了裘孝赤，以为可以借他的势力来报仇，害死了你老婆，还帮着裘孝赤得到朱先生那16亿的基金。谁知道

0: 是全中国最有名的魔术师。
1: 哎呀，那不是连我也骗啊？
0: 还没轮到你。一年前在法国，我已经知道你没死。我在我太太尸体面前说我最怕张宝成，你想不到我会在死人面前说谎。我布这个局布了一年之久，你输了心服口服吧。
2: 那第一副牌呢？
0: 第一副上下两张都是 A， 我故意不跟让你赢而已。上面的人随便演演猴戏，你就当真了。
3: 为什么你的牌在 X 光机前会动？
0: 很简单，海棠小姐借我一根头发，我用牌压着那根头发轻轻的拉拉呀，小孩都会。这么想不开，你吞了基金会的钱不做善事，我不怪你。但你杀了我老婆，杀了我儿子，我会饶你这王八蛋。
4: 裘小志拿出枪想要杀了高进，但都打偏了。高进拿长刀剖开了裘小志的肚子。
0: 我就这么杀你来替他报仇。
4: 就这样，高进赢了裘小志，也替妻子和小吉他报了仇。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香港经典影片《赌神二》。这部影片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因为马来西亚的电检尺度比较严厉，所以说这部影片呢特别为这个市场补拍了若干戏份来作为一个版本发行，并且呢还改了名字叫做《高进传奇》。故事内容呢也是变化很大，龙武呢化身为国际刑警，与高进合作设局引裘小志入网。那么赌局完成之后呢，则会加插国际刑警到场拘捕裘小志。最后龙武呢主持记者招待会，晓以大义，劝诫青少年人切勿赌博。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幕后的趣闻，那就是这部影片呢还成为了一个现实生活之中办案的证据。影片的部分场景是在我国的台湾台南拍摄的，包括高进所到的赌场门口就是当时的南都戏院。那么一位台湾台南的市民涉入商标官司的纠纷，他呢就在法庭上举出了《赌神二》这部影片里在南都戏院门口取景的片段画面，证明呢他早在电影拍摄的1994年就使用过这个商标的招牌。那么远在原告注册之前，在2011年的5月，这桩官司获得了无罪的判决，挺有意思哈。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业女性经济独立，积极自信，能够引领都市潮流，令人羡慕。但是呢，她们在职场上要承受和男同事同等的压力，回家后又要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社会要求她们要像男人一样果断坚强，又希望她们不失女人特有的细致温柔。过多的压力令她们身心俱损，使她们在美丽的外表背后显得又有些脆弱。今天的职场魔方呢，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女性着装的那些事儿。许多职业女性都有着不知如何着装的困惑。当生活模式日趋丰富，工作节奏日益加快，职业女性的上班服不应该再是古板单一的，而应该是大方而不失女性风度，美观而不失女性风韵，年轻而不失优雅，简洁而不失有型。首先来看看庄重大方型应该是怎样的搭配。许多女性的着装外形正变得飘逸柔软，渐渐走出女强人的模式。衬衫款式以简单为宜，与套装配衬可以选择白色、淡粉色、格子、线条等变化款的衬衫。着装整体色彩上可以考虑灰色、深蓝、黑色、米色等较沉稳的色系，给人留下干练朝气、充满亲和力与感染力的印象。此外也可以选择白色，考虑到职业女性一天近8小时面对公众，必须始终保持衣服形态整洁的，应当尽量会选择那些经过处理不易起皱的丝、棉、麻以及水洗丝这些面料。庄重大方型的着装适合从事教育、文化、咨询、信息和医疗卫生等工作的职业女性。其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熟含蓄型。许多职业女性着装的原则是专业形象第一，女性气质其次，在专业及女性两种角色里取得平衡。不同质地和剪裁的西服西裤能够穿出不同的感觉，总的来说，西服和西裤的搭配显得成熟稳重、帅气潇洒、自由豪迈。连衣裙适合身材窈窕的女性，常见的连衣裙款式类似套裙，长度或短或长，没有太多的限制。露肩的黑色连衣裙长度及踝，流畅而华丽的线条令身体的美无言的展示。神秘的黑色适合成熟含蓄的女性，这样的服装呢，可以出现的场合就比较多了。职业女性优雅利落的套装给人的印象是井然有序。至于颜色，当然还是以白、黑、赭、海蓝、灰色等基本色为主， 如果嫌色彩过于单调了，那不妨呢就扎一条领巾，或者是在套装内穿一件比较亮眼、质地又很轻薄的上衣。成熟含蓄型的着装适合从事保险、证券、律师、公司主管、公共事业和政府机关公务员等工作的职业女性。如果你喜欢素雅端庄型，那么接下来呢就更要好好听一听了。职业女性的穿着啊，除了因地制宜、符合身份、清洁舒适之外，还必须要记住以不影响工作效率为原则，才能够适当的展现女性的气质与风度。例如女性的衣着如果说太于暴露，那么就容易让男同事不知所措，自己呢则是要时常的瞻前顾后，如此呢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效率。因此职业女性的上班服装应该注重配合流行，但是又不损及专业形象，原则是在流行中略带保守，是保守中的流行。太薄或者太轻的衣料会有一种不踏实不庄重的感觉。衣服的样式比较适宜素雅，花色的衣服呢则是应该挑选规则的图案或者是花纹，如格子、条纹、人字形纹等。素雅端庄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从事科研、银行、商业、贸易、医药和房地产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简约休闲型。许多职业女性的着装当中啊，简单里面又透着一些优雅，舒适当中呢又比较休闲。但简单的服饰可以造就不简单的女人。白色或者深蓝色细格的棉质衬衫，修身的设计，半透明的质感，内衬白色吊带背心，那么简约和性感呢就能够很好的混合在一起。穿这样的衣服令你在单位人气大增。简约休闲型的着装适合于从事新闻、广告、平面设计、动画制作和形象造型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最后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清纯秀丽型。虽然办公室里不需要风情万种，但是女人聪明的天性以及对美丽的

度敏感，使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就将流行元素融入到枯燥沉闷的上班服饰当中。时尚无需复杂，一双华丽斑斓的凉鞋，一只绣有花朵的书包，都可以成为职业装穿出流行感觉的点睛之笔，职业形象呢也能够带出甜蜜的感觉。清纯秀丽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于从事网络、计算机、公关、记者、娱乐等工作的职业女性。要做一个成功的女性，发型可是不能忽视的重点。也许呢，你会在美丽和职业化两个标准之间摇摆挣扎，但是只要注意了一些基本的原则，美丽和干练就可以兼得了。职业女性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干净和整齐，无论你留什么发型，至少要6到8周修理一次。如果头发长得快的话，那么4到6周就应该修理了。挑选头发护理产品也是很关键的，放弃那些让你的头发看起来非常僵硬的定型和护理产品，选择一些能够带来柔软光泽的产品，这能帮助你既跟得上潮流又非常的职业化。另外，选择护理产品还需注意这些产品是否适合你的习惯。协调你的发型风格和办公环境。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比如如果你在网站工作的话，年轻一些、狂野一些的发型就不会受到指责。但如果是律师事务所或者银行的话，你的发型最好就老实一点、专业一点。长头发还是短头发？的确，短发给人干练的感觉，不过呢，长头发收拾好了也会有一种职业化的感觉。只要干净，没有披散在脸上或者肩上，一样非常干练。例如，你可以把美丽的长发编起来，再配上雅致的发卡来作为装饰。放弃那些闪亮的发饰，把那些可爱的亮色的美丽装饰品都留给 party 吧。选用一些自然色或者深色的发饰，而它们的功能呢，也只是在于帮助你维持你头发的整洁。发带和工作场所也不太协调，总会给人天真和没有经验的感觉。在选择发型的时候呢，考虑到自己的脸型，让头发凸显脸型的优点是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换发型之前，和发型师商量一下如何让自己的发型更加成功。短直发要稍微长一点，不要太辣妹了，前面的刘海呢要小心，切忌蓬乱。长直发注意保持长发的干净和光亮，否则的话就会显得非常的邋遢。短卷发选用适合你发质的产品来保持头发的整洁和服帖。如果你选择长卷发，那么就要给头发一点蓬松的感觉，但是要注意通过将头发分层剪来保持整齐和便于收拾。无论哪一种类型，职业女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好了，说了这么多，相信你也累了吧，先来听首歌休息一下。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再见。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接下来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里面呢，我们要分享一个关于亲情的主题故事。听说有人在手心上用画笔绘出了童话故事里的场景，即使没有绚丽的色彩，时间刻画的掌心的故事同样温暖而且感人。小云很喜欢听故事，可是她家里并没有多余的钱为她买更多的故事书，所以她只有唯一的一本童话故事书，已经听父亲讲了好多遍。这一天晚上，难得不用加班的父亲终于可以给小云讲睡前故事了。原本小云还期待着父亲可以带回一本新的故事书，可以不用再听那个已经听腻了的故事，但是看到父亲依旧拿着那本故事书走进他的房间，小云失望地哭了起来。父亲紧张地问小云怎么哭了，从小云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得知了原因之后，父亲露出了愧疚的神情，还夹杂着无奈。不忍心看着小云继续哭，父亲就对小云说，别哭了，今晚啊，给你讲个新故事，你再哭我就不讲给你听了。听到这句话，小云立即抹去了眼泪，乖乖地躺进了被窝，等着父亲讲新故事。父亲倚在床头，把右手的手心放在小云的眼前，还把小云的手放在旁边，叫小云仔细地看一下两只手有什么不同。小云听话地捧着父亲的手心认真地看着，和小云柔软细腻的手不同，父亲的手心上有一层厚厚的茧，还有一些新旧不一样的小伤疤布满了整个手心。父亲温柔地摸了摸小云的头，开始讲述今晚的故事。父亲指着手心上一个看起来最严重的伤疤，告诉小云，那是自己小时候调皮偷拿爷爷的打火机，不小心烧着了窗帘，差点烧掉整间屋子，气得爷爷拿藤条狠狠地抽了自己的手心，当时整只手都疼得麻掉了，过了好几天才痊愈，只是留下了这个疤痕。小云一开始还嘲笑父亲的顽皮，后来听到父亲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就吓了一跳，听着就觉得很疼，庆幸父亲从未如此打过自己。

也暗自决定以后啊，一定要乖乖听话，别让父亲生气。接下来，父亲又指着手心上的茧，诉说着他的来历。父亲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虽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是呢，还是要做手工来贴补家用。在农忙的时候，还要帮助插秧和收割。时间长了，长期劳动的手就长出了一层茧。后来长大进入社会工作，因为学历不高，做过很多体力活，像建筑工人、搬运工等之类的工作，让手心的茧越来越厚。后来得到一位老板的赏识，才得以做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但依旧忙碌和劳累，无法常常陪伴小云。为了给小云创造更好的环境，父亲几乎全年无休，只为赚取微薄的薪水供小云上学。小云听了很难过，原来父亲这么辛苦工作都是为了自己，自己还埋怨父亲不能陪伴，不买故事书，决心要努力学习，长大后找份好工作，减轻父亲的负担，让父亲轻松一些。父亲本来还打算讲其他伤痕的故事，可是小云已经昏昏欲睡了，父亲就轻轻地离开小云的床，为她盖好被子，关上灯。正准备走出房间的时候，小云对父亲说，下次还要听掌心的故事，我以后会当个乖孩子，长大之后保护你。还没说完，小云就睡着了。父亲感动得眼泛泪光，轻轻地关上房门，回到书房继续工作。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微小的事情触动了我们的心灵，也许是悲伤，也许是酸楚，但更多的也许是平凡的点滴。浓浓的爱带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感觉世界真美，被爱着真好。就到这里吧，本期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将会迎来的就是双休日，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开始盘算了，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到哪里去登高呢？去哪里去爬山呢？去哪里去游玩呢？大家有没有一些出游计划呢？
1: 是的，在户外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做好一系列的防护工作啊，尤其是容易过敏的一些朋友们。虽然秋天的天气非常的美好，但是在换季的过程当中，还是有部分的朋友呢比较敏感，一定要做好防护，然后呢去户外呢看一看秋天的美景如画，也可以给我们多拍一些壁纸回来哦。
0: 对啊，当然大家在出门之前的时候呢，肯定忘不了了，就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看看这两天的天气到底如何啊。那么根据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显示呢，受到偏西气流的影响，在未来三天我市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呢将会逐渐回暖，最低气温的温度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但是随着白天最高气温的不断抬升，昼夜温差也会逐渐拉大，所以说早晚的温差可以达到十摄氏度以上。虽然说在午后是暖意融融，但早晚依然是比较凉的一种感觉啊。那各位也可以根据天气变化情况适时的增减衣物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9月11号，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4到27摄氏度啊，高温呢有所上升。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天，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阵雨，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6到29摄氏度。整体来说，周末的中午时分的这个温度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家说要不要把这个短袖都收起来呢？还能够穿两天吧，先不要着急去换季衣物啊。
0: 对，不知道前两天因为降温，有没有朋友把这个短袖都已经收起来了？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你看接下来的高温还会攀升到29摄氏度，所以大多数人的一种穿法呢，就是洋葱穿法呀，就是在里边可能会套一件这个短袖，然后外边呢会加一件这个外套，这样呢就是在早晚的时候呢把外套给披上，中午的时候呢穿短袖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节目就一开播啊，周五大家的节奏可能都慢起来了，很多的新老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

0: 招呼的信息。
1: 嗯，
0: 干我啥事就说了说今天单独播吗？你看，你看，我已经报到了。他说电台的大旗还得蓉儿来扛啊。那么两个人，他说我以为飞了，其实也想单飞哈、啊。一个人播，那不就能休息2.5天吗？一个人播2天半就可以了。
1: 你看，干我啥事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我自己来播节目。对，如果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歌会唱，比如说小会唱歌呀，会弹这个乐器呀，会演奏呀等等，也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这个直播啊。
0: 嗯、
1: 当然，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才艺呢带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认识你，看到你多姿多彩的一面啊。
0: 是的，军峰就说上午谁的班不到12点就下班了？哎，这个还真不知道啊。干我啥事说哪位勇士敢去上阵，重重有赏，欢迎大家啊！真的是，如果大家我们都觉得在民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高手，有很多很多的才艺，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私信后台跟我们去分享你的联系方式，邀请你特约做我们的节目的一个嘉宾、
1: 嗯、
0: 跟大家分享你的一些才艺，然后呢就可以跟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一起来互动，也是我们很宠粉的，大家如果要是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两个一起上节目，我们就送出小礼物好不好？
1: 对，当然了，如果说您家的孩子也是能歌善舞的话，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力临汾少年烛光活动啊。云台府杯的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现在已经启动了报名通道了，那么大家如果说家有小朋友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报名参加这样的活动啊。
0: 是的，那么这一次的比赛呢是设置了3个类别，有朗诵、声乐和舞蹈，覆盖的面呢是比较全的，少儿组呢是6到10周岁，那么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舞蹈项目呢是单独设立了独舞、群舞2个组别，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报名，有线上报名可以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报名，那么线下报名呢可以到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1楼105室，或者是纵横云台府的营销中心现场进行报名，团体报名呢是全市的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的机构呢都可以统一集体报送啊。
1: 对，而且这个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9月份一直呢会持续到11月份，活动地点呢就是在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所以说这次招募的呢就是热爱朗诵、声乐还有舞蹈的一些孩子们，全市的各中小学包括艺术类的一些培训机构都可以来报名参与啊。如果说您家的宝贝正好会这些才艺的话，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详细来进行了解啊。
0: 嗯，
1: 153-6467-5108，153-6467-5108来取得联络。
0: 是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在我们国庆期间的，你看刚刚也有我们的粉丝朋友呢就说国庆我们要组团去临汾广电玩啊，欢迎大家。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参与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国庆小长假的前3天。那么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十月城和吕郭巷这边，大家呢都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车型或者有换车计划呢，都可以到这边了。
1: 对，当然各大车企的老板或 4S 店的老板，如果说听到我们的消息的话，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的车展活动，也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络啊。
0: 嗯、
1: 就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两路热线，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
0: 是的，干我啥事儿？肯定是不熟悉我们的猫布啊，他只有17岁啊、嗯，很小、很青春的一个年纪，叫我们姐姐是真的没错的。
1: 对，
0: 不过加上小姐姐就更开心了，是不是？
1: 虽然说猫布的这个年龄比较小，但是他参加这个志愿服务的活动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放了假之后呢，能够持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也再次感谢我们的猫布朋友。
0: 是的，那么还有很多朋友们都说，我现在在这儿没什么事儿，就在玩泥巴。那你想想啊，现在如果有一个空闲的时间，都能够给你一段时间让你沉浸式的去玩泥巴，你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多么轻松啊。
1: 是，小的时候大家经常会和自己的邻居啊好朋友呢一起去玩这个泥巴，但是长大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小朋友经常玩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电子产品居多一些啊、
0: 嗯、
1: 比如说像手机，有些朋友在上面会玩这个游戏，有些朋友在上面呢会打卡读英语呀、啊、或者说学习一些什么软件呀、啊、之类的等等等等，所以说现在这个手机充斥着我们的这个生活，也成了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说你和手机之间的那些故事啊。
0: 嗯，这好像就像一个命题小作文一样，我记得我们

0: 上学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作业就是说说网络的利与弊，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作文题目。那今天呢，大家就聊聊跟手机的故事吧，什么都可以说啊。
1: 嗯，
0: 比如说你的第一部手机是什么时候买的，它是什么品牌的，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后来又换了这种智能手机，不断的在更新电子产品之后，它在你的生活当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你跟手机之间的故事，哪一部手机的故事比较多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那么当然了，现在手机可能也是一样，有一些朋友会发现它的功能呢也带给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便利，就看我们怎么去使用它了。
1: 对，其实手机我觉得跟大家有着千丝万缕的一些关系啊。大家可能在早晨一睁眼的时候会拿起自己的手机来看一下啊，现在又几点钟了，可能陪伴到你晚上的时候，你在入睡前的那一刻依然是手机在陪伴着你啊。
0: 是的，
1: 那今天就来聊聊你和手机的一些故事吧。那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跟手机有关系啊，所有人都在玩手机，那每天你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长能够达到多久呀？

0: 6.6 兆赫和调频 88.9 兆赫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手机的这个故事啊。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在手机里边也是装了自己的这个 APP， 包括大家可能会每天去关注一下我今天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长到底达到了有多久。可能有些不是说是我们在业余生活当中呢去玩耍的时候去使用的，可能有些学习的一些软件、打卡的一些软件，包括我们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业务的提交呀等等等等，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都是通过手机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完成的。所以说很多人说现在真的是离不开手机了，手机对于每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对于自己的第一部手机的印象呢也是比较深刻的。你看我们的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第一部手机初二2011年键盘机， QQ 打字都是盲打，一个月啊可以用30兆的这个流量，用都用不完，根本用不完啊。你看以前的这个视频的速度啊传播啊可能都会慢一些，比如说刚开始的3G 4G 到现在的 5G 时代，那么大家呢这个传播的速度，信息发的这个回复的这个速度呢也更快了一些。
0: 对，再说你初二的时候都在上学呢，哪有时间玩手机啊，是吧？
1: 是的，不过想到我们当时的第一部手机也是诺基亚的这种键盘机，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呢又比较简单又很方便，可以接打个电话，就是我们最使用的了。偶尔呢还会发这个短信啊，以前这个短信的收件箱应该是我记得上限是200条，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朋友之间发的珍贵的短信都不舍得删，还得一条一条的去阅读完，然后看哪个能删哪个不能删，还要去保留起来啊。
0: 对，就像猫布布又发来信息说网络呢就是一把双刃剑啊，有利也有弊。大家还记得吗？就刚开始在有这个电脑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输入的方式比如说还得学习专门去打字啊，
1: 对，
0: 不像现在直接去拼音或者说是手写的这种方式，大家可能之前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还专门去学习过啊，就是现在还会背这个口诀，但是已经使用不到了，已经被淘汰了啊。
1: 是的，我看到他说11年的时候上初二嘛，我就说哎，算一下这个年龄真的是蛮小的，他说不小了，已经过了古莱西的年纪了。看来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是以老自知了
0: 啊。对，关键就是在网络当中大家说自己的这个年龄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是面对面去交流，你还真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个判断啊。所以说在网络上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
1: 对，他说我是50年之后穿越过来的，真的是最近的这个 AI 小说或者是短剧看多了吧，就是我从哪里穿越来干什么，是不是？
0: 对，哎，我想起来了，就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去这个各种的这个培训班去学习的就是五笔输入法。
1: 对对对，
0: 还各位还记得吗？就是你还得背这个词儿，背这个输入的一种方式，然后你背好久你才能把这个字儿给打出来啊。你看现在多便利啊，只要会拼音会手写，然后就可以完成这些输入法啊。
1: 确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想起那会儿我姐姐她已经工作了，然后我们家买回来第一台这个电脑用计算机然后去打字的时候，她还说哎呀，我这个五笔打得非常的快，她那个纤长的手指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可以打很多的这个信息。
0: 对，
1: 当时给我羡慕坏了啊，因为我们只能够用智能输入这个拼音法嘛，你说哎呀，什么时候姐姐你能教我呢？到现在可能学了一点点也没有完全去学会，慢慢的大家会发现现在这个手机简直太方便了。一些年龄较大的比如说姥姥姥爷他们啊，可能用手呢直接去写，然后键盘呢也可以调大一些，然后就可以想打到自己想要的一些字儿。现在更简单的就是语音输入，只要我们的这个普通话基本够标准的话呢，是很少出现这个错别字的。
0: 对，就想问一下这会儿在收听节目的一些朋友，直播间的也好，或者说在通过收音机的方式来听的一些朋友也好，大家之前的时候有没有学过五笔输入法啊？有的话可以扣一波一，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那个年代的一些朋友已经在学习使用电脑了。
1: 是的，猫不说本喵啊是绝对年轻的，没错，正是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啊。不过他刚刚留言说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的时候，我不禁就回到了我小作文的时光。哎呀，原来哪个时代的学生可能都会写到这样的一个命题了。
0: 对，网络确实好，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看大家怎么来掌握，怎么来进行这个使用了。要不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老师也说到了，说这个网络确实可以丰富孩子们的这个知识，拓展孩子们的这个视野，但要看他看什么使用什么，所以说

0: 作为家长的可能会严格的去控制孩子使用网络的这个时间。再一个原因就是看这个平板啊，包括手机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眼睛或者视力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啊。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小洞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留言，他说2年前的一天，我非常喜欢的功能齐全效果清晰的华为品牌的手机降价了，当天中午12点开始抢购，从早上开始呢，我就非常的兴奋，不停的去检查这银行卡的余额，不断的试用手机功能，就想着到点之后呢，早点能够抢到自己心仪的一款手机。眼看着时间就要到了12点，我洗完手后，涂了点润肤霜，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时，一下子手滑，手机从我手里滑到了水泥地上，屏幕瞬间黑暗，开不了机了。这是我跟手机之间最深刻的一个故事。哎，可能内心的那种焦急和期待新手机，你知道错在哪儿吗？洗干净手可能是为了好运气，抢到自己喜欢的手机，不涂那个护手霜不就好了吗？
0: 你看这手一滑是吧。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在上大学，就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可能手机已经出来了，但是作为学生拥有一本手机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每次家的人在跟你联络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门房的这个阿姨就会大声的喊你啊，你家人给你打电话了，快来接电话。那每每这个时刻呢，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是在周末早晨的8点钟啊。
1: 没错，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在今天的周末的午后时光当中呢一起去聊一聊。周五大家的心情都会比较放松了，此刻可能也在点着手机。你觉得现在哪一些手机的功能呢是帮助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又或者是说哪一些让你痴迷的地方，比如说短剧啊、小说啊，是想戒掉的呢？这些跟手机之间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还有你的第一个手机号啊，或者是第一款手机的品牌呀，有没有给它贴好看的这个钻呢？有没有给它换好看的这个手机绳呢？现在大家可能就会给我们的手机贴膜、买手机壳等等等等，只要跟手机有关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了。
0: 好，先进广告，稍后回来。
2: 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此刻有些朋友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有些朋友已经投入到下午的工作当中了啊？那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是不是很多人都有一种共鸣呢？
1: 是的，大家只要说到自己的这个手机啊，好像就像是我们身边的另一个宝贝和朋友一样。
0: 嗯，
1: 真的，我觉得特别严重的，我身边很多朋友就连上厕所的时候都离不开他的手机。
0: 嗯，
1: 然后睡觉的时候呢，也要放在旁边，然后大家有时候就会开玩笑说，你手机里面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呢？
0: 对，不仅离不开手机，包括去卫生间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因为有了手机而且待的时间更长了。
1: 是的，那么大家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悟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分享啊。嗯，最好玩的就是干我啥事儿，这位朋友说，小时候没手机就偷玩父亲的手机，
0: 嗯，
1: 谁还知道玩手机要流量呢，然后这个话费直接欠了200多，
0: 嗯，
1: 欠费之后呢就默默地放回了原地，然后呢出去玩一天不敢回去，太阳下山了才回家。其实我们都比较关注后续嘛，
0: 嗯，
1: 一般在我们这个年纪后续就是要挨一顿胖揍啊，说不定还会拿这个鸡毛掸子呢，
0: 嗯，
1: 然后放回去之前下载的游戏全部删掉，相当于300多下载了一个寂寞。经过好几次之后，我爸终于忍不住了，去营业厅查账单，无奈之下才给我每个月定量花费啊。
0: 嗯，
1: 你看你太狠了，你看我们小时候顶多就是10块钱充个黄钻，
0: 啊，
1: 然后这绑好久之后家长都不容易发现，因为多10块钱好像没有那么多哈，啊，你每一次就弄人家300多块钱，那不得仔细查查到底怎么回事吗？
0: 对，可能那个时候家里还没有这种 WiFi， 没有这么方便吧，嗯，使用手机的时候都是走流量，而且那个时候流量还真的是费用挺高的啊。
1: 对，
0: 不像现在我们有这个套餐，大家可以自由的来进行选择和搭配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如果说哪一次这话费一下子就高的有点离谱出奇了，这家里人可能就起疑心了，我这到底打电话多了还是上网多了，都会去营业厅去查一查。
1: 是的，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禁会聊起手机的这个套餐啊。我记得我的第一个就是联网手机套餐呢，
0: 嗯，
1: 当时可能就只有200分钟的接打电话和 5G 的这个流量，
0: 嗯，啊，
1: 就已经完全足以支撑我们网在这个微信上发发信息啊等等。那么到现在已经将近有30G 了，然后会发现依旧不够，好像有的时候就也不怎么连 WiFi 了，尤其是在户外的时候，
0: 嗯，
1: 有着急有一些工作任务或者我们看视频就直接去使用了。不知道大家每个月得用多少流量呢？
0: 那就要看你干什么了是吧，
1: 嗯，
0: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只是发发信息或者说是打个电话，那每个月的这个套餐可能不需要太多，但如果说你要去看这个视频，特别是长时间的在户外又没有连 WiFi， 然后就是走自己的流量的话，嗯，那可能每个月使用的会更多一些啊。
1: 对，他说我迫于无奈拥有了人生的第一台手机，我也不想要呀，他非要硬塞给我，我才笑着接受了，
0: 嗯，
1: 你看看有点凡尔赛了吧，
0: 嗯，
1: 你老爹要是在直播间里估计又得揍你一顿啊。
0: 就是怕以后有了自己的手机了，这固定的这话费每个月就是这几十块钱，
1: 嗯，
0: 你如果说超了的话那就停机吧，你就使用不了了是吧。
1: 对，嗯，猫布呢就说我猫哥太高冷了，已读不回，说不定猫哥在忙呢，昨天，嗯，今天都没有来我们的直播间啊，可能在比较忙吧。
0: 对，你看这是来自还是干我啥事儿这位听友发信息啊，他说他当时啊，哦，应该是爸爸对他说的，说儿子算我求你了，快把手机收下吧，再不收我就该卖房子交话费了，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1: 嗯，还有当时还会研究怎么卡钻卡会员拉流量，
0: 嗯，
1: 他俩睡觉的时候听相声都能笑醒啊。
0: 嗯，
1: 哎，对，说到现在其实以前我们可能会看一些相声之类的搞笑的这种带给我们生活娱乐，那么近两年，
0: 嗯，
1: 你看时代的一个发展，这个脱口秀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会看这个脱口秀，但是我觉得睡觉之前不要看，
0: 嗯，
1: 看完会更开心更兴奋，睡更睡不着的。
0: 对，会影响你的这个睡眠质量的啊，
1: 嗯，
0: 可能很多朋友喜欢看这种就是搞笑类的，就是我们忙了一天的这个工作了，
1: 嗯，
0: 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就像休闲一下嘛，像娱乐一下，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喜欢看像这种吃播呀，嗯，或者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脱口秀呀等等等等，
1: 嗯，
0: 就是脱口秀在你一笑而过的那个情况之下，又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深深的思考了。
1: 是的，太凡尔赛了，我不禁就想到我想要用我自己的第一部手机的时候呢，还好好在家里表现了很久，跟父母申请了很久，
0: 嗯，
1: 才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啊。
0: 对，在拥有手机之前的时候，我记得我还有一部这个呼机，就是 BP 机，
1: 嗯，BB 机，对
0: 对对，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妈说给你买一个这个 BB 机就可以了，你不

0: 用要手机，这个手机当时这个价格还挺高的嘛。对对对，到后来的时候我妈就发现她呼我，我没有给她及时回，因为我找不到手机，找不到电话。
1: 对，有的时候那个座机电话还有那个电话亭使用起来呢不是那么的方便啊。
0: 所以说在迫于这种无奈之下，我妈才给我买了第一部手机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猫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出门的必备四件套，手机、耳机、充电器还有身份证，钱包都不用带了。对，这钱包这钱都在你的卡里，都在你手机当中啊。
1: 是的，他说那个时候大人小孩呢都不懂开流量，确实是啊。猫不说你缺不缺流量呢？志愿者平台上给的福利，那缺流量但是我也不能够占大家的这个福利啊。有机会的话呢，我也会带孩子去加入这个志愿者的活动当中啊，让他通过实际行动来给妈妈赚点福利啊。
0: 你看猫布呢还说到了他一个月的这个费用啊，包括这个流量呀、分钟数呀等等等等。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通话的分钟数有很多人不需要太多啊，因为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大家通过网络这种方式去沟通，比如说你会跟他这个语音或者说来进行这个视频，这样就省掉了你打电话的这个费用啊。
1: 对，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回家或者在办公室啊等等一些室内的场所呢都是能够用到 WiFi 的。然后比如就是我们出去外出出差工作或者是旅行，那么可能在那个月流量呢就会升级一下了。
0: 对，当然人家现在这个就各大运营商吧比较人性化，比如哪一次哪一个月你要出门了，可能觉得流量不够，然后就可以买这个流量包嘛。
1: 对，
0: 然后只在那个当月使用就可以了啊。
1: 那所以呢在今天也想问问大家，还记得自己的第一部手机吗？说到这个 BB 机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就会想到第一部手机是真的没有任何色彩的，有蓝光的，有绿光的。有朋友就说了，晚上躲到被窝里头啊还可以看这种夜光模式，因为它就是黑白屏的老式按键机嘛，只能够打电话和发短信。大部分人吧，我觉得第一部手机都是来自于父母或者是长辈奖励的礼物。那当然呢也有一些呢是自己已经工作打工攒钱买下的。
0: 对，
1: 那还有的呢就是高中大学之后才拥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手机，因为上大学我们可能要远离家乡去到陌生的城市，方便跟家里联络和沟通嘛。
0: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手机它没有短视频也没有海量的这种 APP 吧，所以一条短信我们可能会斟酌好久，就小心翼翼的去打字，反复的去修改，发送出去之后呢就开始盯着屏幕然后等待回复了。就有时候你在收到一条短信的时候呢，你会反复的翻看好多遍，特别是收到喜欢人的这个信息也会偷偷的开心很久很久啊。
1: 对，
0: 是不是觉得那个时候的手机很简单，但装着满满的都是我们的心事儿啊。
1: 是的，不论是好朋友之间还是老师，有时候会给你发鼓励的信息啊。比如说我们毕业了也会留下老师的电话号码，说以后要进行联络啊。那么当中呢会有很多我们不方便用语言去表达的文字，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刚我啥时候说我之前送外卖也用这么多和那么这么大和那么多的流量和分钟啊。哎，那真的是挺方便的。哎，说实话还真的特别想体验外卖这个行业啊。觉得很辛苦，但是觉得也很方便。我觉得这个职业当中现在的很多人加入这个职业真的是很令我们尊重的，尤其是下这个大雨的时候啊，我们工作比较忙或者是这种时间都没有时间去用的时候，是他们通过自己的这个时间把饭菜呢第一时间能送到我们的面前啊。
0: 对，他说到了就是素屏的那种诺基亚，可能很多朋友拥有手机的时候呢就是那种小小的那个键盘啊，就是摁键嘛。我当时记得我的第一部手机应该是三星的，那时候刚刚开始流行这种蓝屏的嘛，然后我就缠着妈妈让她给我买一个这个最新款的这个蓝屏，然后妈妈说你好好表现，这次考试考到多少名的时候我才会满足啊。哎，就是那个为了自己的目标真的是那个月奋发图强啊。
1: 我记得那会儿我们的第一部手机呢就是也是这个黑白屏的诺基亚的直板机。然后后来呢就出了一款摩托罗拉的这个翻盖手机啊，也越来越薄了，然后还有玫红色的。然后女孩子呢可能都比较喜欢，所以我寄予那部手机应该是很久很久啊，也是在跟爸爸妈妈申请了很久很久之后才拿到了自己喜欢的这部手机了。
0: 对，大概就是在零五年或零六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红色的手机真的好羡慕啊。
1: 对，
0: 就觉得哎，真的是非常适合于女性的一款手机啊。那个颜色包括那个款式都是走

0: 在这个时尚的前沿呢。
1: 对，没错，有一个贪吃蛇，那别想了，那些年贪吃蛇玩的溜的溜啊，这个舌头是永远吃不到尾巴的，不管它多长，我都能给它拐过去。
2: 是，
1: 现在年纪大了，手也笨了啊。
0: 对，以前我们使用手机，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就是打电话嘛，嗯、就像干我啥事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啊，它基本上没有那么多的功能，总是一通电话打一两个小时。说现在手机的功能是越来越多了，反倒不包电话粥了。对，联络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了、啊、
1: 对，可以打视频电话，可以打语音电话、你看说到这个不包电话粥啊，前程似锦的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播说到这儿的时候好有感触啊，他那个时候呢我男朋友在师大上大学
0: 啊，
1: 然后我在西安，我们两个人只能异地了，然后包了很多很多的电话粥，上大学基本上所有的零花钱每个月都贡献给了电话费啊。
0: 你看今天我们在说到这个手机的时候，是不是又打开了你的回忆、想起了曾经在刚刚使用第一部手机的时候还有你和他的那个故事啊。
1: 是的，
0: 是不是想到了那些年呢？那来听听来自胡夏这张非常有感触的这首歌啊。

0: 是不是回忆感一下子拉满了，就像我们平台当中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啊，就想起了那些年和手机的那些故事啊，可能就是刚刚买到第一部手机的时候真的是爱不释手的一种感觉啊，每天会小心翼翼的在自己的手机放在自己的这个包包里，或者说呢还会给它挂一个属于你的独有的那种小挂件啊，
1: 是
0: 就觉得诶这个是代表着我的手机，然后这可可爱的一个小玩偶也是我所喜欢的啊。
1: 没错，那么到现在为止大家呢可能也会给我们的手机套上一个保护壳，然后呢比如说秋天来了我们就会给它换上暖暖的外装，冬天来了呢大家也会换那种毛茸茸的手机壳或者是手机挂链，也非常适应季节啊。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为什么所有的开心与不开心都在初二呢，而且还是记忆最深的时候，可能初三也会有吧，但是只念了半个学期然后慢慢就自己毕业了。可能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停留在这个记忆岁月当中呢是不一样的。初中呢我们觉得就是又小升初的一个衔接嘛，在初一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懵懵懂懂，初二的时候呢跟同学之间也熟络了起来，跟老师之间呢也熟络了起来，可能发生的故事和印象呢就更为深刻。那初三呢又要进入到高中备考的一个阶段，可能就较为忙碌，所以我们无论初中阶段的记忆可能就在初二比较深刻，而高中阶段呢就会在高二比较深刻了。
0: 对，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我觉得在每个阶段的时候呢都有大家难忘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上学阶段的在不同的这个年级当中面对不同的班主任或做不同的这个同桌，都会给你留下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啊。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手机之间的一些故事。那我也看到不少的听友呢都发来信息，晚风听友就发信息了，说他的第一部手机呢就是诺基亚按键机，说那个时候呢偷偷的藏在书包里，晚上呢躲被窝里去发短信，生怕呢被爸妈发现了，说短信存满了还要删掉旧的，舍不得删呢就抄到笔记本上。那个时候你谁给你发那么多信息啊，还得抄到笔记本上。
1: 还有呢很多朋友就说橘子汽水高中才拥有的手机，那个时候的流量很贵啊，舍不得上网就用来听下载好的歌，放学路上戴着耳机，最开始的时候呢会有 MP3 戴着耳机穿在校服袖子里，在上下学的路上呢去聆听，后来有了手机之后呢就在手机上去听。下载歌曲呢如果是从运营商直接下的话，好像和现在一样应该是1块钱或者2块钱要一首歌，所以下完了之后呢就觉得挺贵，后来呢我们有了这个电脑就把这个买读卡器，有这个记忆卡和内存卡，然后在电脑上下载好了再传到手机里面去听，然后就感觉哎呀省了好多钱呀。
0: 对，你看现在呢就运营商根据不同的这个节气和时段会给大家配不同的这个彩铃啊，当然有些彩铃呢也是大家可能个人自己呢去来进行定制的，那么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听到的以前电话声就是嘟嘟这种声音，但现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听的歌曲。
1: 猫布说明天香河有个关于肠胃健康的活动，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我明天呢也在现场。明天呢我们工作的任务呢还是比较繁重的啊，上午下午都有这个直播，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呢要进行开会，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会去现场呢来观看的。然后君峰就说你们有广电卡吧，他们内部应该更便宜吧，并没有，没有折扣的。我们领导看电视也要收费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视频台当中的干我啥事儿，这位听友发信息说有健胃消食片可以吃，有的话呢不吃早饭就去啊。对，有没有觉得年纪大了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呢可能跟年轻的时候不太注意了，比如说年纪大了之后吃饭要细嚼慢咽，就那些生冷的食物呢要少吃，就比较难消化的硬的一些食物呢大家可能吃的也比较少啊，觉得吃到肚子里哎呀这一下午怎么还是饱饱的感觉呢。
1: 那香粉的朋友就有福利了，明天上午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这边来进行免费的体检和检查，那么也可以参与到志愿活动当中啊。那么在这个时段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呢也已经全新开启了，今年的时间呢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呢是在十月城的吕郭巷，各大车企呢和 4S 店都会加入，那么大家近期有购车买车的这个计划的话呢都可以前往这边呢集中的来选购爱车，那么现场呢也会有大大的优惠力度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原本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

0: 演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8，我和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这会儿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看到大家也是聊得热火朝天啊，都说了说各位和手机的故事，可能大家还能够想起自己第一部买手机的时候是在你多大年龄的时候，你拥有的第一部手机是什么样的手机，那么手机跟你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都跟我们一起去聊了有关于自己跟手机之间的那些事儿啊，有关于手机的收件箱的短信，也有关于手机的品牌等等等等啊。那么还有很多的朋友们都想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就是手机里面藏着的那些秘密。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了，干过啥事儿？说把这些抄在笔记本上吗？猫布就说了，说要未雨绸缪，蚂蚁不能等倾盆大雨落下的时候才搬家。对呀，等200条都满了的时候抄起来可就不容易了。
0: 好，那现在还有多少朋友在使用自己的这个短信呢？大多数的情况之下，短信好像成了一种通知信息了，比如说某某什么地方给你发的这个短信啊等等。因为你和家人包括你的朋友包括你的同事在联络的过程当中，大多数的朋友都会选择通过微信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联络啊。
1: 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呢有的时候呢还会通过微信的视频电话啊，或者是语音电话啊，这样沟通起来呢就更加的方便了。这不就是网络的改变带给我们的福利吗？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哎呀完了，有了这个之后呢，我经常沉迷于现在的短剧和小说里面，然后搞得我晚上不看完大结局不能睡，这可怎么办呢？太上瘾了，要戒一戒呀。
0: 对，现在有没有发现就是这种 AI 短剧特别的盛行啊，就是你刷一会儿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有些可能是剧情一样的，但是不同的人来进行饰演。有时候你刷到的是第三集，有时候刷到第十集。有没有朋友就是因为看了某一集，然后一下子就爱上了整部的这个网剧呢？然后就从头到尾一直在刷的过程当中啊。
1: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给我们分享来自于手机带给我们的那些改变吧。就在这一个时段当中，手机一步步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手机是怎么连住世界也困住我们的，就像是岁月一样偷偷的就带走了我们的一些东西啊。
0: 对，特别是智能手机的这个到来，包括它的这个普及，确实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不一样啊。就隔着千里你可以视频看自己的家人，出门的时候呢不用带钱包，一部手机呢就搞定了衣食住行，遇到难题呢手机还可以去查资料，想念朋友的时候呢可以随时去发消息啊。
1: 是的，我们可以在手机看远方的风景，认识天南地北的陌生人，很多的温暖呢也都是通过手机传递过来的。难过的时候呢，那头有人能够第一安慰，想家的时候视频就能够看见父母，漂泊在外啊，手机也是家之间的桥梁了。
0: 对啊，你看平台当中干我啥事儿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还记得就是他的第一台手机让他接触到了这个网络，然后开头呢就是许嵩的那个声音啊，也是可能就是当时他定的这个铃声吧，就是来自许嵩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我想牵着你的手》。那接下来的时候，让我们再来回味一下。

0: 对于很多90后的一些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喜欢许嵩的歌啊。嗯、你看《永远有多远》，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许嵩的歌呢，是我初中的青春的全部都给了他，不管是上课、下课，甚至去玩电脑，只要能听歌的时候，都是许嵩的声音啊。他或许他就代表一个时代吧。可能就是青春年少的那个你啊。
1: 嗯，金默也说大概就是从初中起吧，现在脑子已经遗忘了很多过往的事情，只有大概了。嗯，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喜欢上了许嵩，快20年了。其实每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禁我也想到了我们在学生时代的许嵩唱的那一首《灰色头像》啊。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喜欢玩 QQ 嘛，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会隐身，然后只有好朋友知道他其实是隐身在线，然后他的那个 QQ 头像呢就灰色的按了下去，不禁的就映照了许嵩的这首歌《灰色头像》，所以印象呢还是比较深刻的。
0: 对，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聊天的时候呢没有手机像这么便利啊，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在电脑上呢去聊这个 QQ。 那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呢直接把这个 QQ 就装到自己的手机当中了，当年的那些好朋友可能依然还在线啊。
1: 嗯，还说这位朋友干我啥事儿，除了接收验证码，要不就是欠费信息，再者就是您好，您的外卖给您放到门口了，记得五星好评哦。对，确实能收到这样。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运营商会发一些，哎，今天是什么什么什么节日，嗯，还有一些什么地质灾害啊等等的这种预警信息呢，也会第一时间呢发送到我们的短信里啊。
0: 对，他说以前呢这个翻盖非常有面子啊，现在呢还是折叠，也就是翻盖，说潮流呢就是轮回。那现在大家使用的这个手机这个翻盖，人家不叫翻盖，人家叫折叠，二折叠的、三折叠的，就是三折叠的新款又出来了吗？
1: 对。那么大家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款手机呢？刚有了翻盖的时候我们是不一样的，后来还有这个滑盖的，嗯，就是侧滑或者往上推的这种。那么大家呢都会去买这样的一些手机，带给我们全新的一种体验啊。所以我们跟大家去分享这个手机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回忆。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世界那么大，我还是遇见了你。就像在手机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发表一下自己的心情和情绪，或者是现在呢，我们发表一些这个疑问啊，说，哎，是不是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呢？就会有来自天南海北的陌生人来给我们留言，送给我们一些温暖啊。就像这首歌一样，世界那么大，没有想到还能够在网络当中所遇见了。
1: 对啊，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网络，说到手机，就像刚才在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一样，有利也有弊啊。可能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大家在一个人安静的这个时刻，可能都会去看看自己喜欢的一些书籍呀，或者做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呀，等等等等。但现在我发现，在聚会的时候，哪怕就是在家里人一起在用餐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低头去刷手机。明明是坐在一起的，但是各玩各的。那对于很多这个家庭呢，也是的，就睡前的时候呢，没有那种亲子之间的一些沟通了，就是睡着呢抱着手机，越刷呢越睡不着。明明想要好好的去休息，但是被消息推送呀，就不停的去打扰。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自己的这部手机的时候，大家会感慨，我们拥有了手机，却好像弄丢了一些面对面的温柔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些是帮助了你的，又有哪些呢是我们要改掉的呢？也可以在今天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告诉我们。因为手机它毕竟是我们使用的一个工具嘛，很多时候我们可真的很容易被工具支配。有一位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大梦他就说，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会安静下来的看书，也会和家人一起出门散步，会和身边的人呢好好聊聊天，会去邻居家里串门。现在我们手机里存着成千上万的照片，却很少静下心来好好看看身边真实的世界啊。
1: 对，不过说现在这个手机能够照相了，而且这个像素也非常的清晰啊，所以很多人呢就会出门的时候呢

0: 台府杯2026年的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呢，在现在开始已经报名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根据各个年龄段或者是集体赛事，如果说爱唱歌、爱跳舞、有声乐或者是朗诵，有这些才艺的孩子们呢，都可以加入进来啊。
1: 对，我们这次活动呢是设置了三大类别呀、啊，有朗诵、声乐、舞蹈，那覆盖也是非常全面的。它分为少儿组、少年组，像少儿组呢是6到10周岁的小朋友，那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的。那舞蹈项目呢单独设立的，像有独舞也有群舞两个组别，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一种报名方式来进行报名啊。
0: 嗯，那么线上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以在线报名。线下报名呢，可以到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1楼105室，或者是纵横云台府的营销中心现场报名。团体报名呢，就是我们的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呢都可以统一集体呢去进行报送了。
1: 对，那活动时间就是从9月份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1月份。那活动的地点就是在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所以热爱朗诵的、喜欢声乐的还有舞蹈的一些孩子们，包括全市的各中小学艺术类的培训机构都可以报名参与啊。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的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的时间呢也已经确定了，在今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举办，地点呢是在十月城的铝锅巷，各大车企和 4S 店都可以去加入我们。大家有一些爱车、想要选购或者是置换的计划的话呢，都可以前往这边呢认真的来挑选，现场的力度呢应该也是非常大的。
1: 对，大家一定记好了，时间呢就是在十一黄金周的10月1号到10月3号，一共是为期3天的时间啊。
0: 嗯，老朋友军风说想听一首样样红啊，我们在曲库当中呢也为你找到了，接下来一起来聆听。

0: 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和 FM88.9 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此时此刻，如果大家在我们的抖音

0: 当中观看听见零分的直播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去给我们留言，或者是给我们点点赞。新朋友的话呢，就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将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也可以在线上为他们送上一首歌曲，一份祝福。
1: 对，
0: 那么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呢，就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并机为大家直播送出的午后光阴啊。
1: 是，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和我们的手机有关系了，来聊聊你和手机之间的那些故事。有很多朋友说手机已经成为他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可能成为他的人体器官，或者说已经成为他的这个家人了，等等等等吧。出门的时候呢，可以不带钱包，但是一定不能够去忘了手机啊，因为现在很多支付的方式都是通过手机来进行支付的啊。也有人说这手机啊就像我的老板一样，这一响呢我就紧张。还有人说手机就像树洞，什么秘密都往里边放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可以在里边写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有些朋友在自己的空间当中会写下当下的一些感受吧。当然还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有自己的这个小账号啊，也可以分享他的这个作品。
0: 没错，那么大家呢对于手机的品牌的追求，或者是装扮，还有一些功能的使用，那么到现在呢都可以跟我们继续去聊一聊跟手机之间的故事啊。
1: 嗯，
0: 你看刚我啥事就说了，说手机里的 DeepSeek 差点卡住，还好我给它物理降温了。
1: 嗯，
0: 然后呢含泪吃了一个化了的老冰棍，哎妈呀真香。哎，确实我有一年的时候呢是记忆比较深刻，是在八中的这个高考的这个考点呢进行这个采访。
1: 嗯，
0: 因为那一年高考的时候呢气温真的特别特别的高，我们在采访录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手机的温度呢也非常的高，这没有办法再去拍摄了，然后它就熄屏了，然后呢就瞬间放到旁边的小卖部里，人家的这个冰箱里给手机降降温啊。也感谢那个商家让我们继续完成了后续的采访任务啊。
1: 对，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手机都已经发烫了，那咱们就放一会儿吧，让手机歇一歇吧，它也有点累了是吧。
0: 是，还有那种自带风扇和降温功能的那种手机壳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1: 我们来看一下时光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在外打工呢，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晚上和家里人去视频，说手机呢是他和家唯一的一个纽带，每次挂断视频的时候呢心里又是空落落的。不过现在方便多了，什么时间如果说有空的话，家里人正好也有时间，你可以跟他随时来视频啊。
0: 是的，晚风之意呢说，过年一家人吃饭啊，但是一家人都低着头刷手机，明明相聚了却感觉隔着距离，那一刻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1: 嗯，
0: 你看手机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先暂时的放下，当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呢再拿起来，好不容易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聚在一起，就让我们多聊聊天，多聊聊不在相聚日子里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啊。
1: 对，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就说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呢？不是天涯海角，而是坐在你的身旁，而你在玩着手机啊。好，云朵听友也发信息说，手机记录他和孩子从小到大所有的成长瞬间，相册里呢满满都是照片。他说可是呢有时候我会反思，是不是只顾拍过程，是不是很多人都能够坚持下来呢？就是一道美食上来了，就是一桌子人先不要吃。过程是不是很多人都能够坚持下来呢？就是一道美食上来了，就是一桌子人先不要吃。
0: 等着拍照，
1: 对，先要拍照，对对对，然后等所有的美食都已经上桌之后呢，还要来一个集体的大拍照啊。有很多朋友说那个时候饭菜都已经凉了，吃下去还是那个可口的味道吗？
0: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啊，看看手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是你怎么支配它和使用它啊。星若就说了，说压力大的时候呢就靠手机听歌看视频去治愈自己，手机是我的情绪避难所啊。还有很多朋友就是那些想说又不能够没人倾听说不出去的话，可能也会写在我们的手机备忘录里，或者是自己去录一些这个视频，找一个情绪的一个发泄口。那么这个呢有的时候就显得手机在我们的身边的重要性了。
1: 对，所以说手机可能也是成了你生活当中一个树洞了，有些心事不太好意思向别人去倾诉的时候呢，那可以跟你的手机来进行这个交流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岛的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的手机呢真的就像我的老板一样，工作群一响我就知道周末又没了。哎，今天下午你手机响了吗？有没有一些临时的通知来告诉你呢？
0: 是的，
1: 当然了 加班是有加班费的是吧？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说，现在手机的内存呢是越来越大了。基本上呢，大家都会买有关于1T 左右的这个内存，然后呢，就会发现整理照片的时间呢也是越来越少了，然后就发，哎，手机内存很大呀，无所谓了，可以储存很多很多的照片，已经把手机当成了另外的一个 U 盘或者是硬盘来储存很多重要的东西和资料了。
1: 是，那看在平台当中呢，小胖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想听一首来自许巍的歌啊。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这是来自许巍的一首歌曲。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位叫做宋阳，也是第一时间呢给我们发来了一条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他说，我现在的手机呢是 vivo X7，虽然过时的老款，但是对我来说呢有着特别的意义。我曾经呢是百度知道的行家，为网友呢解答疑惑，被采纳的回答呢也会赢得很多的财富值，能知道现在的商城的兑换商品，辉煌时期呢积攒了数百万的财富值啊。现实中的凡夫俗子在虚拟世界里成了百万富翁，而这部手机呢就是我在商城兑换价值最高的物品了，当年耗费了238万的财富值，网友们呢还纷纷羡慕不已，送我两个字，说你真的太土豪了。而另一个数字4093万比238万呢看着更土豪，那就是我帮助的人数，因此呢我会把这个土豪呢认为很自豪，所以他在我网络上需要帮助他人所获得的一些回报，将来这部手机即便是退休的时候，我选择的是不抛弃，而是珍藏，作为助人悦己的一个永久纪念啊。
1: 对，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手机在不断更新换代的过程当中呢，自己呢也是不停的在换了个新手机吧。
0: 是，
1: 当然有很多朋友也会把之前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手机呢都存储下来啊，就是每年到这个收拾的过程当中，整理的时候呢，可能一步一步的手机都会摆在你的眼前，每一部手机都代表了那个年代的一些青葱岁月啊。
0: 嗯，我们再来曲库当中搜索一下他想听到的许巍的这首《我们》。
1: 嗯，
0: 一起来聆听一下。

0: 这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许巍的我们。其实我们也代表了特别特别的多，比如说我们的兄弟朋友家人同学师生爱人夫妻团队，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向往更多的我们都能够出现在生命当中啊。
1: 是的，你看刚我啥事就一直在互动啊，他说每当许巍的歌声一响起，我就知道我该上路了。确实是有很多朋友们无论是在自驾还是旅游的这个路上，只要开车在路上就想听许巍的歌啊。
0: 有一种仗剑走天涯的一种感觉啊。你看马上十一黄金周不是就要到了吗？是不是很多人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那个说不出门的话也没有关系，其实在我们的周边就有很多美景啊，包括在今年十一黄金周10月1号到3号的时候呢，在十月城旅过巷这边呢也是有车展的，想要换购车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想要选购车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去现场的来亲临，可以来看一看，然后呢可以跟现场的工作人员的面对面的交流和零距离的沟通，因为在这次的车展当中呢，这个优惠幅度呢也是非常大的啊。
1: 是的，车型呢系列呢也是比较多，各大车企和 4S 店呢想要加入我们也是可以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云台府杯的才艺展示活动呢，也已经全新开启了。现在呢，正式启动的就是报名。那么大家呢，如果说热爱朗诵、声乐、舞蹈的孩子们，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呢，都可以去报名参与其中啊。
0: 对，那这次的比赛呢，一共设置的是有三大类别，有朗诵、声乐、舞蹈，这覆盖面呢也是非常广的。它分为少儿组和少年组，少儿组呢就是6到10岁的小朋友可以参加，那少年组呢是11到16岁的朋友可以参加。那舞蹈项目呢也是单独设立的，有独舞还有群舞两个组别，大家可以通过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来进行填报。那线下报名呢，就是可以在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的105室，或者说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的现场来进行报名。那团体报名就是全市的中小学生，包括艺术类的培训机构，都可以统一集体来进行报送啊。
1: 是的，那么活动的时间呢，就是从9月开启到11月啊。那么中间呢，可能会有各项的比赛的初试、复赛。那么大家呢，也是如果报名了呢，就精心做好准备啊。
0: 好，那看到干我啥事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他有2个品牌的手机，一台是华为，另一台也是华为啊。
1: 我们直播间里面也有2台手机，一台是华为，另一台还是华为。看来我们对这个国产品牌的支持的力度呢，都是非常大的。
0: 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跟手机有关系啊，可以来聊聊你和手机的那些事儿啊。你看旧梦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最喜欢手机当中的备忘录了，因为这里边写满了我的心事，开心的、委屈的，很多话没办法对别人说的，就全部写给了手机。可能手机也是大家抒发自己心情的一个平台啊，也是把自己的一些心事通过文字的一种方式呢记录在手机当中，都省去了买这个日记本了，是吧？
1: 是的，山野呢说，换手机的时候呢，丢了全部的旧照片，那是好几年的回忆呀，难过了很久很久，才明白有些回忆要记在心里才最牢靠啊。大家呢还是要及时的去做好这个备份的，因为我们也从事相关的文字工作嘛，有的时候我们说，妈呀，稿子没有存就丢。

0: 丢了，那真的是焦头烂额，所以大家呢要第一时间呢去进行一个备份。那手机呢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软件的网盘可以进行这个上传，你看别忘了我们的 QQ 嘛，也可以上传在我们的 QQ 空间里帮你储存了。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特别特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有一次手机坏了送去维修，他说那几天没有手机反而静下心呢读完了一本书，才发现不刷手机的日子也很舒服啊。但现在可能有很多朋友又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已经离不开这个手机了，这会儿到下午的16:54了，那你的手机电量还有多少呢？可能有些朋友有一日一充电的这种习惯，也有些朋友可能会随身的会携带一个充电宝，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吗？哪怕就是电量已经是少于20%了，那个时刻的自己心里就有点慌，就害怕啥时候这电量没了关机了那该咋办呢？
0: 是的，所以手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还是充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就是看我们怎么好好的去利用它啊。
1: 嗯，好，抓紧时间，干我啥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确实我该出发了，手机刚刚接收到快递码了。哎，你看这手机是不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一些便利呢？以前可能需要打电话来告诉一下大家，但现在大家可以查询一下自己的这个订单，你就知道，哎呀，你的快递是否已经送到了这个快递站了，是否可以来进行领取了啊。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暖阳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的手机里面呢保存着爷爷奶奶的语音，老人已经去世了，想他们的时候呢还能够点开听听，就好像他们还在身边了。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录音功能多么的方便呢，可以将逝去的故人的声音一直留在我们的身边，当我们想念他们的时候呢还可以点开去听一听啊。
1: 是，人间烟火也发信息说手机呢见证了他的成长，从学生到工作，从单身到成家，相册里边都藏着他一路走来的全部痕迹啊。那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把你的这些相册整理出来，不只是电子版的这种情况啊，更多的你可以把它洗出来做成这个小册子，就哪天去翻看的过程当中都是满满的收获和回忆啊。
0: 是的，那么接下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一首来自王菲的如愿送给大家。

0: 也希望大家现在所拥有的这部手机能够如了你的愿，比如说各项的一些功能正好就使用好了，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手机呢也是恰到好处，没有伤了自己的眼睛，但是又能够完成我们日常的一些需求啊。
1: 是的，手机不会说话，但它装下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人生片段啊，也希望这部手机能够记录你的生活。
0: 嗯，好，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最后祝大家周末快乐，明天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在今天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哈。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以后呢，然后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2: 是的，同时呢要提醒各位啊，在我们广播端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下午的最后一档节目呀，也正式开启抖音直播的环节了，可以点进我们直播间的。

0: 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得到的哦。
1: 是的，欢迎大家吧，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那么到本周五之后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哈，这个周末的话，孩子们还可以轻轻松松的玩上两天的，对吧？
0: 嗯，然后在这个周末时间段呢，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呢可以走出家门啊。至少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是比较适宜的啊，然后也比较适合出行。
1: 嗯，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开启了新的一天了。早晨呢带着些许的凉意哈，午间的天空开始放晴了，体感暖洋洋的，格外的惬意。截至下午的四点，我市的最高气温出现在红桐26摄氏度，市区温度呢是最高是25.9摄氏度。
0: 没错，在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市呢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午间气温呢虽有回升啊，但是早晚呢依旧会比较偏凉，这且昼夜温差会较大。大家呢要适时的去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当然，重点还在后面，要跟大家去统一介绍了。
1: 是的，来关注一下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呢？还算稳定吧。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3度到26度。
0: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多云转晴的，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呢是16至28摄氏度。
1: 还有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呢，是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6到29度。这是关于天气的情况哈。瞬间我们也感觉啊，感冒指数都是变低了哈。
0: 哎呀，然后
1: 呢，所以那些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们应该会好很多了吧？
0: 哎，对啊，这过敏性鼻炎，我那天才听一个朋友说啊，说他其实是过敏性鼻炎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对啥过敏，
1: 是
0: 冷空气
1: 啊
0: 过敏，有味道的东西过敏
1: 啊，
0: 然后犯了那个热蒸汽过敏，反正就一到这个季节，鼻子它怎么也不太舒服，
1: 就受不了了，是吧？
0: 保护起来。
1: 对，那么提醒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比方说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民生派节目呢邀请了相关的专家，院长也做客我们直播间，分享关于过敏性鼻炎该如何去注意的哈。各位一定学会了，对不对？如果还没有学会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看看您的回放就可以了啊。
0: 是的，然后同样呢，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在这里呢跟我们保持联系跟互动啊。如果说有一些关于这个过敏性鼻炎啊，可以预防的小妙招，或者是可以稍微缓解一点的小法子，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公屏跟大家伙一块来分享了，
1: 对吧？说实在话，我觉得全网应该没有像我这么负责的家长了吧。我们孩子一不舒服，马上带他去医院去看。我说呀，我看网上我一刷那个短视频，哇，洗鼻子的起鼻器，哇，买回来了，哇，我还看到他们有那个什么呢，哇，那个鼻子边上可以抹那个小膏膏，一看是什么大厂出的，我也买了，哇，我宝贝是擦鼻子擦的那个鼻子疼是吧？我们那个儿童那个软软的那个纸巾又开始备上了，真的，
0: 哎呀，
1: 都安排上了，
0: 家里
1: 都有。
0: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通鼻膏抹的这个鼻子两侧，它管用吗？
1: 喷鼻子的也买了，
0: 就通鼻子的那个。
1: 就是抹的那个吧，
0: 管点用，
1: 因为它擦儿子这个含量嘛，就是你会觉得凉飕飕啊，就会马上会通一下，会的，会管用的。
0: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个啊，就我们家，哎呀，就是他其实不是特别容易生病，但他就是特别容易哭，你知道吧？尤其是睡前，不挨一顿骂是睡不着觉，挨了骂之后就要先哭，哭完之后然后睡不着，妈妈我鼻子不通，我睡不着，我
1: 是
0: 让你哭，
1: 一会儿给你链接，
0: 就哭完之后就赶紧涂一下睡觉。
1: 是可以的哈。好吧，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那么在天气情况跟您分享完毕以后，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哈。首先关注高速信息，因为道路施工呢，京昆高速太极段上行去临汾昆明方向的499公里+635米至532公里+900米长期交通中断，预计会在2026年9月23号的22点26分解除管制，大家需要注意了。那么还有太原绕城西北环段双向，太原绕城西北环段起点罗城枢纽到这个野峪收费站之间也出现了一个日常养护的施工情况，也提醒各位能够注意一下吧。说实在话，在高速情况的话呢，每天这个时段我们重点就是关注到一些关于这个临时的施工的封闭哈，比方关闭一条车道，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0: 是的，然后再来看一下鼓楼环段呢，有四个方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然后这点压力呢会集中在我们的鼓楼东大街啊，是由西向东的缓慢通行啊，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来自于解放路呢，跟这个科伟巷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北侧这边的话，也是会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在十字路口的西边呢是东向西缓慢通行，西向东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1: 是的，这是关于我们路上的情况，对吧？说完了吗？
0: 没有呢。
1: 那今天慢慢说。
0: 看到更拥堵的一个地方啊。
1: 哇哦。
0: 东关小十字儿。应该是放学了。十字路口东侧西向东严重拥堵，十字路口的北侧是南向北也是严重拥堵，老火车站门口缓慢通行了。还有呢，建设路的中段以及我们建设路的北口这边，哇哦，压力。

0: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2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着很多的精彩内容了啊。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一定要时刻跟着我们节奏，好不好？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们啊，在这里呢跟我们见面了，分享下午的好时光，分享下午的好心情啊。嗯、我发现每回到周五的时候，这个下班的时候啊，总是没有人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咱们聊天儿、大家都着急忙慌的，觉得这个周五就已经进入到小周末的时间了，要好好放松一下了。
0: 对，有朋友说点歌了，在邓紫棋的再见哈，行，我们一会儿给你放哈。然后下午好，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呐哈。行嘞，欢迎大家吧。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来自于这里说，8月28号呢，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调整以来呢，美伊冲突再次升级了，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了。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呢，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的调控哈这个措施了。那么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您请听好了啊。
1: 9月11号呢，国内的汽柴油呢标准品啊，价格每吨分别呢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之后呢，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
0: 是的，那么这是关于一些相关情况，我们也了解到哈，就是有一个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的零售价格哈。然后关注一下，比方说目前看到山西汽油标准品呢是个是100,000、10,365，柴油标准品呢是9,290这样的情况哈。那么也提到说，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付费附加等等等等哈，所以这个油价呢还是有个调整，提醒各位一下了啊。
1: 哎，没错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该加油的啊，加油啊，就是该绿色出行的就绿色出行啊。
0: 是的哈，
1: 我尽量反正是保证绿色出行的方式。
0: 天气越来越凉之后，大家就是觉得我要出门开车了，好冷啊！尤其早上送娃的时候，说那一瞬间的时候，真的会觉得马上哇，穿多厚都觉得好舒服，好舒服了。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啊，说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将无法支持直接用来支付了吗？什么情况？咱们关注一下。说网传了哈，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呢，将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了，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的零钱里头，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这是真的吗？
1: 相关说法呢，也是在社交媒体平台呢广泛的传播啊，让不少习惯性用这个零钱通余额宝的用户就担心自己账户里面这个资金呢受到影响啊。这则消息呢，确有其事呢，还是子虚乌有呢？
0: 是的，那您觉得呢？问问大家吧，您这个消费习惯是什么？说我就喜欢放到一个某个所谓的可以挣钱的地方，
1: 对，有点小利息的地方，
0: 对，放到一个很固定的地方。以前的时候说想买东西的话，直接就可以去刷往下点的啊。如果未来真的说需要你往出转的话，你是不是觉得很麻烦？说好可怕，对不对？各位有什么感受的话，我们一会儿再说吧，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那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一定要分享一下到底那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呢？以后是不是我想从那里边花钱的话得转出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相关记者也是溯源这一传闻的时候，发现说一些媒体援引了是9月30号呢，是开始正式实施的是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第12条啊，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金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金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啊。
1: 是的啊，不少这个自媒体博主呢也是分析认为啊，这个相关的产品调整呢直接的政策依据，在此之后呢，用户呢得将这个微信零钱或者是支付宝的余额宝啊，默认扣款的方式或者是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
0: 对，
1: 要切换至零钱、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来进行消费。有媒体呢也曾啊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等这个相关的产品呢或将会退出支付收银台。
0: 没错，而且也提到了相关信息。对此呢，是记者向多家的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哈。
1: 嗯，
0: 那么接近人士也是均证实了零钱通、据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不是真的。反正不是真的就行了
1: 啊，假的啊，就是该用用啊，就该放放啊。
0: 那么对于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的话，这次改革划清了业务的边界，让支付归支付了，金融归金融了，收银台不能再作为理财呀、特别是信贷的流量营销阵地了。各位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啊，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关于金钱的事情啊、或者是我们关于自己这个

0: 口袋的事情啊，大家呢还是要读明白啊，要研究清楚，然后再做下一步的规划啊。这毕竟钱多一点，放进去一天也有点收入呢。
1: 是的，是的哈。所以大家您平常有个什么样的习惯，可以告诉我们一下。都是比方说，我们两大很厉害的支付平台，你喜欢放哪儿去？你是喜欢放绿的还是喜欢蓝色的啊？告诉我们一下哈。你是如何去规划的哈？你呢？你一般放的绿的？
0: 我一般放的绿的，泡泡里面啊。
1: 对，
0: 泡泡里面方便一点啊。
1: 行吧，各位，这是关于这个新闻跟大家分享了，然后呢还会有很多内容等待大家。如果说您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呢，一定要跟上节奏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好吗？欢迎大家一起来吧。

来吧，北京时间的17:43的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下午时间段呢与大家分享的节目之光都市生活圈。来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下方公屏留言了，沉默他说啊，是最好看的主播，主播好 ,Hello,Hello, 下午好了，开启一下午的好心情啊，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具体消息和内容啊。首先来跟大家去分享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路上的最新的通勤情况，来自于市区道路当中有很多重点路段呢需要各位呢去共同关注一下啊。首先呢是在鼓楼环岛呢有四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啊，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呢已经出现了。继续来关注到来自于我们东关小十字，在十字路口东侧呢也是由西向东长时间段的车多缓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的最新通勤情况呢，是在车站街这边啊，平阳花都的附近也是东向西车多缓行啊，西向东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压力最严重的应该当属我们北城这边。建设路的南口是由北向南一直延续到了迎春这个向阳路这边啊，是从范下路口一直延续到了向阳路的这个路口呢，也是一路上都是严重拥堵啊，尤其呢是自北向南这个方向，南向北的话还是可以正常同行的。来吧，再来看看其他路段啊，再来看看我们南边的情况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当然如果你现在也行驶在下班路上了啊，也要准备出去这个约三五好友这个提两壶老八加一的时候呢，也希望各位可以第一时间段啊，把哪儿堵车这样的一个重磅消息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吧，五一路跟平阳南街啊，本身呢就修路嘛，所以双向压力都非常大，缓慢通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开车的朋友尽量就不要往进开了啊，寻找一下其他路段，寻找一个合理的停车方式。OK, 再来看一下南边的情况。南边这边的话阳明三岔路口一路畅通啊，可以放心通行啊。我来看一下新百汇商业广场附近啊，压力也不是特别的大。提醒各位吧，在下班路上啊慢慢走，别着急，咱们就是堵车不堵心，主打在下午节目当中啊去安排的是一份不一样的好心情啦。说到这两天下不下雨这件事情啊，我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温度啊，是忽高忽低，忽冷忽热啊。前两天呢就是在这个雨水比较充盈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哦，这何止是秋天啊，冬天都快来临了，很多人连加绒的衣服都穿上了。但今天呢艳阳高照呢，气温也是有所回升了啊，就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该怎么穿衣服了，又到了这个二八月乱穿衣的季节。哎，你会发现啊，就是很多的这个老年人还特别就是遵循之前的一些比较古老的规律，叫做春捂秋冻。哎，那天我出门的时候就是穿了一个薄薄的外套，牛仔衣，其实还蛮厚的，我还有一丝凉意。然后在晚间回家的时候，看到很多这个老人老头老太太在楼底下这个聊天的时候，他们穿的是短袖。当时有一瞬间我都有点惊讶了，是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了吗？怎么能这么怕冷呢？为什么大爷大妈们他们就非常棒。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啊，人家这个遵循的是春捂秋冻啊，他们会认为就是冬天添衣服添的稍微晚一点，他们的这个抗冷性可能会比较强一点啊。所以亲爱的各位啊，今天或者是昨天啊，你穿衣有没有一些大的变化？穿的是多厚的衣服呢？有没有带外套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披星戴月的这部分人群啊，就更适合呢在这个早间和晚间呢加一件外套，稍微厚一点，对自己稍微好一点，谨防感冒。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节目的内容啊，也是来自于央视新闻啊。央视新闻最近是频频发出了一些特别好玩有意思的资讯啊，我们来共同了解来解读一下啊。说这个暑假呢，在辽宁沈阳的故宫西侧路口，一张张贴在红绿灯柱上的手绘地图它火了，上面标注着附近景点的方位和信息，还贴心的附上了步行预估的时长。这张手绘图的作者啊，是沈阳方城片区工作的辅警单书娇。日常执勤过程当中啊，常常都会问到游客呢这个问路啊，碰到问路的游客，于是呢便开始利用休息时间去手绘地图。沈阳方城景区呢也是开放式的人文景区，汇聚了沈阳故宫、中街等众多景点，不少网友呢视为沈阳必打卡之处。今天呢这里的游客啊问路呢已经是变成了常态，因为它有各个这个景区是不太一样的嘛。山书娇他说了，说执勤的时候很多人才来问路啊，经常呢是一张嘴去回答八个问题，其中七个问题都还是一样的，于是他便有了这个手绘简易地图的想法，将游客最经常咨询的地点呀进行了标注。最开始啊，手绘的这张图纸呢是只有文字没有图，在游客的提醒之下呢，他把这个沈阳故宫的东西两侧的

0: 两条街呢也画了进去，让大家会更容易看得懂。此后呢，为了贴合游客的实际需求，单书江呢还是反复琢磨啊，精简街区，放大字体，又完成了 3.0 版本。手绘地图也是在不断的精进过程当中啊，所以是真的是这个干一行爱一行，行行出状元啊。然后呢，最后呢，他也是呢，就是靠着一张张这样的这个手绘地图呢，让更多游客呢感受到了来自于我们沈阳这边的热情。一张并不算精致的手绘地图，藏着的是为民服务的热忱，更连通的是游客和城市之间的温暖。众所周知，我们这个大美临汾呢，也是慢慢的趋于这个旅游城市化了啊，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地游客呢会前往我们大美临汾啊，去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景区啊或者景点啊。有碰到过问路的人吗？啊，你怎么样去跟别人去形容的？有没有就是一眼就看上去就非常明白的一些路线啊？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和聊一聊了。
1: 是的，那么当然还有好消息，就是关于我们临汾民航机场这边这个一票通的事儿，对吧？一卡通了啊！你凭借您的这个登机牌和您的异地身份证，然后就可以去我们很多个景点哈，都有优惠的哈。比方说免门票的，能够直接免预约的，都是可以的哈。
0: 嗯，
1: 好吧，各位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如果说已经来到这里的话，时刻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该如何互动呢？可以在我们官方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当然再次跟您分享一下，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为期三天，在十月城的铝锅巷进行了。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发起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哈，就是以后我们开着选车的时候呢，不用端奔西跑了，直接到铝锅巷这边，哎，走走逛逛街，吃点好吃的，一看我看见有车展了啊，我喜欢哪款车，马上就可以坐上去感受一下哈。当然如果说您是 4S 店的这个老板了，车企的老板的话，想要能够跟我们合作，想留个位置的话，可以来联系我们。该如何联系呢？可以选择关注我们官方等天下临汾之后呢，在后台上私信给我们就行啊。
0: 哎，没错啊。然后再次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好消息呢，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纵横云台府杯2026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现在正式开启报名了。
1: 是的，
0: 历经三载的深耕打磨，赛事呢硕果盈之，活动足迹呢遍布了全市17个县市区，如今呢已经是咱们临汾响当当的青少年艺术品牌了。今年比赛呢设置了三大类别，分别是朗诵、声乐、舞蹈，当然覆盖年龄段也非常的全面啊，分别是少儿组6至8周岁，少年组呢是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呢单独设置了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线上报名呢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呢去报名，线下报名呢是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老师大院里面啊，105室，或者是纵横云台营销中心的现场报名也是可以的，团体报名欢迎全市各小学中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以统一集体报送，活动时间是9月到11月份。
1: 嗯，这是关于我们一个重要的通知啊。各位如果说家里边确实有很优秀的宝贝，希望能够参与锻炼练孩子的话呢，都可以来到这里好吗？接下来我们还会听到更多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希望您会喜欢。这首歌曲我们就从夜曲开始。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这你说看着和婆婆一样，又是这种话哈。
1: 这叫这个富贵
0: 啊，
1: 富贵知道吧？
0: 真的是富贵，
1: 嗯
0: 啊，真的是很富贵。
1: 因为富婆总让人想到婆嘛，
0: 啊，
1: 就可以理解
0: 啊
1: 如果是这个婆的话，我愿意当婆婆啊。
0: 是的哈。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哈，来关注一下，说那个8月19号呢是中国医师节嘛，
1: 嗯，
0: 深圳卫健委还发布了一条叫做什么“当医生反向投诉”的短剧，2分47秒的短片里呢是当患者疯狂语言输出对。医生说我要投诉你，医生突然结结巴巴的回复说我也要投诉你啊。
1: 现在短剧刷屏啊，幽默情节呢让许多这个医务工作者呢也是为之一振啊，笑中带泪，
0: 对，
1: 也怅然入诗，终于有渠道可以把日常工作里一些无理取闹的患者啊投诉可以曝光出来了。点赞最高的评论说，医师节大家都开始出现幻觉了，不管怎样节日快乐。
0: 是的，那么这个片子呢是只是想把大家想做却不敢做的事呢给拍出来，但我们心里也明白说你这只是理想化的口嗨哈，没有落地的可能。一家三甲医院医务科工作人员跟我们分享的哈，他说但是有这样的声音呢总比没有的好。12345市民热线呢是院内投诉热线，原本是让那些对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提供所满服务不满意的患者及家属有机会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的，它成本比较低嘛，高效且相对的温和，就像这个病患呢是医患突冲突的这个泄压阀，若不疏通患者的不满情绪的话呢，更不理性的维权就会发生了，如这个伤医啊、医闹和这个宿主议论等等等等，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挺好玩的，对吧？我想说什么，我就把心里话往说出来了，你快给我弄一弄吧，怎么怎么样，就挺好玩的哈。
1: 嗯，没错啊，这个投诉单呢也是啊，需要耗费医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啊，比如要写材料啊、电话沟通啊、情绪消耗啊、客观存在等等啊，越来越多呢，没有意义的投诉呢，会发生在转运。运的节奏极快的医院里面，
0: 对，
1: 所以医务人员啊是有限的精力呢，也是会被快速的吞食。我这两天也看到很多这个医患之间的对话啊，
0: 哎，
1: 你有没有这个高血压呀？没有啊，那平常吃药吗？
0: 吃
1: 降压药
0: 啊，
1: 吃降压药
0: 啊，
1: 你不是没有高血压吗？
0: 嗯，
1: 就是因为吃药，所以就没有高血压了呀。
0: 哦，
1: 对，然后你有高血糖吗？
0: 嗯，
1: 没有
0: 啊，
1: 那你是不是打胰岛素呢？
0: 嗯，
1: 没有没有
0: 啊，
1: 然后医生说啊，没有高血糖，不是我平常吃那个控血糖的药，一天吃两粒儿
0: 啊，
1: 哎，你不是没有高血糖吗？
0: 嗯。
1: 你问我打胰岛素吗？你没有问我吃不吃药。
0: 对对对，好，各位，那么如果您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了。
1: 嗯，
0: 有看的还是有朋友跟我们说话了，陈默说主播好，欢迎您来到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你了啊。
1: 嗯，
0: 然后呢说是哇，有很多人非常热爱工作的卓然是吧？感谢你的夸奖，谢谢你。
1: 哎，还有人问说，
0: 嗯啊，是什么
1: 有没有这个家族遗传病史？
0: 嗯，
1: 没有，我跟他们已经断交了，不联系了，断绝关系了
0: 啊，所以不。
1: 所以没有家族遗传病史，
0: 好玩啊。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说一项新的运动呢已经开始了，各位有没有去了解和关注过哈？
1: 嗯，
0: 说前些年的时候呢是咬说尽人尽皆知的这个爆款运动，应当马这个马拉松莫属吧，对吧？好多人特别喜欢去跑马拉松，我们身边就有一个马拉松的狂热爱好者，对吧？
1: 啊，对，是的 狂热，非常的狂热啊。
0: 对，说如今的跑马依然很火热，但一个新的火爆项目正在浮出水面，叫做
1: 匹克球
0: 啊。你知道什么叫匹克球吗？
1: 不知道。
0: 嗯，
1: 就我听过，但是确实不知道，没有从事过这样的一项运动啊。
0: 对，那么这项被称之为是在羽毛球场用乒乓球拍打网球的小众运动，有意思吧？在羽毛球场用乒乓球拍打网球的小众运动啊。
1: 哎呀，3年前呢还鲜为人知啊，3年之后呢正在火速的窜红，在中国大小城市当中呢，社交媒体呢也是迅速的流行开来。
0: 是的，然后呢提到了说似曾相识的开局就在这里哈。深耕赛事运营多年的非凡领域体育事业部的总经理，也见证了国内的马拉松赛事从年均20多场猛增至1000余场的高速的增长。那么如今呢，他负责的是中国匹克球的巡回赛 CPC 的高级别赛事的运营工作哈。CPC 呢在2024年刚创立时只有几十站，2026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1000站了，很厉害了。
1: 是的，回顾马拉松的崛起之路啊，仿佛呢异军突起，再看匹克球的发展之势啊，曲线呢是同样陡峭。宋鸿飞认为呢，匹克球呢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马拉松式的大众热门运动。据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的预测呢，2025年国内的匹克球装备以及服装市场的规模呢会突破18亿元，
0: 对，
1: 未来5年复合增长率呢将高达47%。
0: 对，
1: 各地呢办赛热情高涨，短短2年多，仅 CPC 赛事呢已经落户全国99座城市，覆盖20多个省区 势，其他民间赛事如雨后春笋，
0: 对吧？所以以后我们也尝试玩玩匹克球哈，在网球场，在羽毛
1: 球
0: 场
1: 拿乒乓球拍打
0: 网
1: 球，好拗口的一项运动。
0: 对，这个说这个鹤壁是典型案例哈，这座豫北小城呢，自2023年起将匹克球作为了城市转型突破口，连续三年是承办了全国锦标赛，现有1600多匹片的这个匹克球场，各类活动累计吸引了百万群众参与，被世界匹克球联盟授予的是中国匹克球之城的称号了啊。
1: 是在当年跑路的发展呢，得益于互联网的推波助澜、啊，跑马还有呢这个秀奖牌、晒 PB 成为了朋友圈的日常。如今的匹克球呢，也被年轻人玩成了新的社交货币。
0: 是的哈，然后呢说，2025年的时候，匹克球在小红书的搜索量同比增长519%啊，很可怕了啊。仅去年春夏两季，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了3.7亿人次。这个美团数据也显示说，匹克球场地搜索量同比增长922%，所以大家越来越喜欢这个运动了哈，挺好的，对吧？
1: 嗯，
0: 你想象，你看我们一块打这个感觉，
1: 嗯，
0: 羽毛球网就比较低，然后拿这个乒乓大的乒乓球拍打着网球的感觉，
1: 那会打到脸吗？我在想，那个就是网球，它是有点分量的，那个球拍那么点儿，
0: 所以我也想知道那球多大。
1: 哎，对，
0: 球多啊，球、
1: 哎、哦，它真的是网球，
0: 就是网球那么大，
1: 哦，
0: 好玩啊。所以各位，你有没有玩过匹克球的？如果有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吧？
1: 是的，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样的话题哈。如果各位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听见零分走进直播间，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来告诉我们一下。那么再次跟您提醒一下，来自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那么将会呢在2026年9月到11月为期3个月举行的。那么同时还提到了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分别设置了3个类别，分别有朗诵、有声乐、还有舞蹈。那么覆盖全市，少儿组呢是6到10周岁的，少年组是11到16周岁的。那么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的独舞、群舞两个组别。线上报名怎么报呢？可以关注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那这个菜单栏点击的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报名的。那么线下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1楼105室，或者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的。那么团体报名怎么报呢？是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以统一集体报送的，所以你家孩子有才艺的话呢，可以来赶紧报名喽。
1: 没错，然后第二个好消息呢，是来自于我们10月1号到10月3号每天都跟大家讲到的，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11展销博览会的现场呢，将会出现在十月城的铝锅巷。那么现在呢，也是开启了招募的环节，各大车企的 4S 店的这个负责人啊，都可以联系到我们来抢占我们车展的好位置喽，抢占我们车展的余额名额啊。当然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10月1号至10月3号来到铝锅巷来看一看我们所有的这个车型的展览啊，如果说有意向的话，我们可以现场下单，一定会有大优惠等待着您。
0: 是的，那么这个时段，如果说您还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留守的话呢，希望您可以在我们下方的公屏当中说点什么的地方跟我们说句话哈，我们真诚的邀约大家一起来到这里，一起互动起来，好吗，朋友？好吧，那么接下来好听的音乐跟大家分享和安排一下，下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说再见。刚才有位朋友想听的是邓紫棋的再见，您听到了吗？关注一下不平凡，说主持人放个牌牌呗，让我们知道你是谁，别让我们猜了。其实我们之前有想过说我们就直接往上面做一个贴图的，后来发现我们媒体号没有办法做那个贴图啊，所以我们以后要不我们就挂到身上啊，
1: 或者是我们以后就是挂在嘴边。我是卓然，
0: 对，我是理想。
1: 我是卓然，
0: 对吧？咱们每句话都是理想说
1: 啊，对，理想说，卓然说啊。
0: 比方说我是理想，我觉得吧，今天这节目怎么怎么样，就对吧？咱们试一下吧，每一句话开始都加一个我是谁
1: 啊？预备走
0: 啊！我是理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1: 啊！我是卓然，非常开心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家。
0: 我是理想，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邓紫棋的《再见》，那位朋友你还在吗？请说句话，谢谢。
1: 卓然想说的话，再见呢，也是预示着我们下次再见的话会更好啊，也把这样的一份祝福可以送给在路上的你哦。
0: 你要说我是
1: 啊，我是
0: 你把规则都打破了。
1: 对，我是。我是卓然，我想说。
0: 对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了，又看到了很多很多信息都已经出来了。如果说您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呢，请记住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全省的电动自行车车牌登记站点公布9月15号前记得要上牌的情况，跟大家再次提个醒一下哈，说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呢，新车购车30日内登记上牌，旧车未上牌需在实施后3个月内补登，那么超标车发临时号牌，过渡期到2029年12月31号上牌免费，可线上或代办点去办理的啊。
1: 所以要记清楚了啊。同时呢，新规也是明确规定啊，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在自行车购置之日起30日内向公安交管部门去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悬挂号牌啊。然后当然这个的话我们都知道啊，就近期买电动的朋友应该都了解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代理商这边啊，就是已经可以完成这个线上的登记了，他们一般是会帮你去实施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0: 是的，
1: 但是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0: 是的，那么不同类型的电动车应该上什么类型的牌照呢？来自一个权威的解读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吧啊。电动车上牌需要收费吗？它是免费的。为了方便电动自行车车主申请办理登记牌，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公布了全省11市电动自行车上牌登记的站点啊。你就比方说我们大概的瞅上一瞅啊，看看咱们临汾有哪些地方可以登记上牌，但是我们一般都不操这个心，都是你在那儿买电，他都帮你去上了，
1: 就代办了。但是有人问，比如说不频繁，他说这个电摩上牌呢？电摩上牌的话呢，可能得要到这个相关的地方呢去做一个登记啊。如果你是新买的话，那你就要去找这个你的经销商啊，哪个店买的，然后找哪个店上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你看我们有了解到的，就是你看哈，就是姚都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站是位于屯里镇韩村爱民检测线院内的。那么当然还会有临汾市各县市区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网点，一共有797个，就是还是很多的卖电动车地方，他们都是有这样代办的哈。
1: 是的，然后再次要提醒各位呢，还有10秒钟呢，我们会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呢精彩依旧还继续。
2: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

0: 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好了，各位，那么能够在北京时间的18:37，如果您还在直播间的话，就是我们福利时刻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现在我们进入了点歌通道，有任何想听的歌曲或者希望我们来帮您去演唱的歌曲，随时联系我们两个人就行了。
2: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在这里呢与我们相遇啊，让我们共同庆祝周末时光的马上到来。
1: 对，我们来关注到来自于光芒万丈说卓然今天衣服不好看，太老了。
2: 以后就把这件衣服摒弃掉了，以后再不能穿
1: 它了。但是它料子很好，它很贵好吗？
2: 对，
1: 很贵哈。然后静安说，刚还在家里就去上班了，大家都是从那边移步的哈。
2: 我就跟你说，我今天上班呢，真是。
1: 对，竟然还是男朋友，对吧？欢迎大家哈，下午时段的时候，在这会儿我们就是晚高峰时段的最后半小时了，有没有想听的歌呢？然后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如果希望我们来唱给您听的话呢，同样可以。第一首歌曲马上安排蔡健雅的《Beautiful Love》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

0: 好了，各位，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分享歌曲的时间哈。然后呢，如果说你有想听的歌，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一下。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其实我也都想唱两句的。
1: 嗯，那要不就唱两句，
0: 唱两句呗。
1: 来，走起。

0: 云峰说，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们俩唱健康歌吗？可以啊，我扮演爷爷，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哎，小孩好像就那么一两句是吗？
0: 不，他们一直在唱
1: 啊，一直在唱啊，哦，来
0: 呀，现在都不好找了，哎呦，还真的有那个版本的
1: 吗？
0: 有，这应该就是，
1: 来走，
0: 他能分出啊，分了
1: ，走，
0: 小轩轩，再高点，
1: 走，
0: 来，做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早上起床哈啾哈啾，
1: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水比水更有活力。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起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容可掬。

0: 来，小轩轩呐，跟着爷爷一起做，要看好哦。
1: 嘿咻
0: 嘿咻嘿咻
1: 嘿咻，我们一起来
0: 数。你们没有喊爷爷加油。

小屁股扭扭，早起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啊，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了。

0: 婚了，快叫
1: 爷爷，爷爷，你要去学国语，你国语都不标准啦，看人家跟你唱一样的。
0: 你哪来这做运动？不要讲话了啦！我伸到哪里？我忘记了啦。
1: 耶、yeah. ，
2: 好吧哈，有人说让我们好好听歌吧，行。最后听一点点，来
1: 最后一首歌曲啊，最后一首歌曲，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咯。
2: 嗯，马上找到一首吧，就随便来一个啊。
1: 嗯，
2: 大家也许会非常喜欢的啊。
1: 夏娜，
2: 你说吧，
1: 你不必是一朵花，
2: 人间共鸣。

0: 岁年年，敬岁月敬自己。
1: 哎呦，
0: 山高路远，都这么老是吗？
1: 嗯，有那么一丝丝的年代。
0: 哪有那么夸张？
1: 千万种想象吧。
0: 千万种想象。
1: 我刚刚好像看到一闪而
0: 过。刚才过去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千万次想象。
0: 二一，只能听一点点喽。

0: 有出息。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

0: 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到了和您一起来分享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的时刻。来自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全国36家联盟电台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的精彩佳作，让每一次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节目时间都充满了期待和欣喜。而每一次的节目过后，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那些光彩的时刻都是由星星之火汇聚而成，我们只是在采集原创音乐的火种，而终有一天他们必将燎原。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昆明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城市，市居26个民族，形成聚居村或混居村街的有汉、彝、回、白、苗、哈尼、壮、傣、傈僳等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各民族既相互影响、融会贯通，同时又保持各自的民族传统，延续着许多独特的生活方式、民俗习惯和文化艺术。生活在昆明地区的各民族同胞热情好客，能歌善舞，民风淳朴，无论是其待人接物的礼仪、风味独特的饮食、绚丽多彩的服饰，还是风格各异的民居建筑、妙趣横生的婚嫁，都能够使人感受到鲜明的民族特色。下面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的桃子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来自云南的

0: 创音乐，有请桃子。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怎么能够少了云南的声音呢？这时段桃子在 FM1028 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来向你问好。这时段要推荐到的正是来自于我们昆明的这支原创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蒲曼。云南人的音乐现场少不了酒和音乐，而我们当地的说法呢是叫做干酒醉，来跟我学哈，嘎酒醉，是不是感觉哎，这个整个人的气场感觉都不一样了呢？胡曼乐队的酒量很不错，而他们的现场也很不错，再矜持的那个人也会在某个节点情不自禁跳起舞扭起腰，这就是胡曼的魅力。胡曼是由布朗族、彝族、哈尼族、佤族、纳西族还有美国兰大族几个不同少数民族的朋友们所组成的，他们一直在实践着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的融合。而在今年春天，他们已经开启了全国首轮巡演，名字就非常的云南，叫做多哈酒跳哈步。这时段哈，明明是做歌曲推荐，最后变成方言普及节目了。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跺跺脚跳跳舞，下次如果您到云南来玩呢，除了记得买上鲜花饼吃饱美食之外，也要记得蒲曼这支乐队带上的欢乐旋律。这首歌是山间铃响马帮。

载体，又与乐队成员本民族的传统音乐元素和电子摇滚现代音乐等相结合，呈现一种新的中国雷鬼音乐的

就特别能够体现云南的多民族融合。主唱是布朗族的老谭，贝斯手是哈尼族的尼豆，鼓手是彝族的老苏，吉他手是纳西族的阿福，吹奏是哈尼族的如意飞，键盘是来自美国的老

是一种新的中国雷鬼音乐的典型风格。胡曼乐队的作品真的是太有鲜明的民族个性色彩了啊，确实让人一听难忘。

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一时段我们的中国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来自昆明的原创乐队魔术小马驹。那提到这支乐队呢，其实他们是在本土有点年头的一支乐队了。主唱老邓他经常自嘲，作为一个40多公斤的男子，还怪有力气站在台上飙高音的。吉他手谭颖是一个慈祥的老父亲，文化传播公司老板这个身份之外，音乐是他的生活必须。而鼓手秦少健是经历过北京树村岁月洗礼的云南摇滚老人，他待过声音碎片乐队。这几个老朋友组成了魔术小马驹，他们没有明确的任务量，更像是大家聚到一起休闲放松。这首《白日梦》经过了重新的编曲制作之后，依然有着辛辣的摇滚风味，加上了女声四喜允谦的和声，更多了一份妖媚。魔术小马驹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桃子向你推荐的是他们这首《白日梦》，感谢你对魔术小马驹的喜欢。

是小马驹乐队，是老炮的技术与年轻的灵魂碰撞下的神奇产物。硬摇滚、流行、民谣、funk、雷鬼，在无序中用灵魂创造有序。现场观众的情绪是乐队最在乎的事儿，没有包袱，满足耳朵，音乐至上。这是他们的一首作品《白日梦》。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说到接下来的这首歌，请允许我说一个话题，就是抑郁症。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字眼，但其实很多人对抑郁症并不了解，认为抑郁症的患者只是情绪不稳定、低落、胡思乱想，过几天就好了。还有的人对有抑郁症倾向的人或者抑郁症患者不够包容和理解，认为是他们故作矫情、心理脆弱，因而对他们缺乏耐心，甚至会出现排挤、挤兑、歧视抑郁症患者的现象。这也说明了加强抑郁症知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们只有对抑郁症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才会对抑郁症患者多一份理解和包容，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减少抑郁症的发生率，帮助抑郁症患者更好的恢复。来自临沂的音乐人朱正安和陈之修就为抑郁症患者创作了一首歌，他们说不破不立，不灭不生，希望每一位抑郁症患者都能早日走出阴霾。有请来自临沂音乐广播的主播小丽。
2: 大家好，我是临沂音乐广播音乐早餐的主播小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临沂的原创歌曲《我要在每一次日出前祈祷》。这首歌第一个部分写的是感受，第二个部分是挣扎对抗，第三个部分是走出阴霾走向新生。编曲用了2个星期，鼓点及钢琴的编排都是根据说唱的 flow 和整体的氛围进行了精密的编排。

0: 手，我要在每一次日出前祈祷。好了，继续回来。宋英志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岛大妈，也是青岛市歌舞剧院流行唱法的独唱歌手。她把对音乐梦想的热爱倾注在青岛这片热土上，对她来说是青岛蔚蓝的海岸赋予她广阔的音乐梦想，红瓦绿树让她心中的音乐种子生根发芽。她说，我对青岛的热爱不是任何语言所能描述的，作为一名音乐人，我一直坚持在为我的梦想而努力，我愿意为青岛发声，因为这座城市让我爱得深沉。宋英志的这份热爱让他唱起赞美青岛的歌曲的时候总能饱含深情娓娓道来，如今他也开始将音乐梦想投入到音乐创作中，创作也打开了他音乐生活的另一扇大门。下面我们来听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青岛音乐人宋英志的原创作品《寻》。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音乐人宋英志，今天与您分享我的作品《寻》。这首歌灵感来源于2021年初，是一首非常阳光励志的歌，借此鼓励那些在困境中努力拼搏的人，勇往直前，展翅高飞，勇敢地去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份初心。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
1: 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

0: 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又到了放榜时刻，跟各位要来揭晓的是第31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前三。杨杰新歌《远距离》最近热度真的非常高，上期在华语金曲星光会拿下第3名的好成绩，而在全球榜更是拿下了冠军。我们来看看本期会不会有着更加优异的表现，拿下双料冠军。丁时光的《凌月》同样上榜即开挂，上周拿下第2名的成绩，本周同样有望冲击冠军。不可靠的誓言是音综的流量，同样也是音乐人备受青睐的印证。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象的 live 版本上周拿下冠军。进入到第31期榜单第20名，榜位不变，李佳薇甲乙丙。

榜第十九位，西林娜依高的 Glue。 而再来听到的是一首新歌起榜，来自于豆豆的忘记了也没关系，电子编曲完成了一次温柔又充满力量的表达，动画记忆管理局的主题曲，本周上榜排名第十八位。

0: 再来听到同样是本周全新空降，唐汉霄后视镜，葛大为作词，唐汉霄来作曲，整首歌也把人生比喻成一场公路远行，而后视镜就是我们回望往事的窗口，上榜第17位。
1: Number 17

留恋身后的风景，留恋那些错过的人，但是车辆只能永远向前行驶，后视镜里面的画面也会变得越来越小，变得再也无法触碰。本周全新上榜位列第十七名，唐汉霄的后视镜。而排在第三十一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六位的是王赫也跟黄龄合作的过海，接下来又会是一首新歌来袭了。金志文年过四十依旧唱着情歌，但是有着更多的深沉跟魅力，见怪不怪，本周全新上榜位列第十五名。

0: 了本期榜单第十四位，依旧期待新的声音。时隔25年，历经团名的版权风波之后，新加坡三人组终于重新以孟飞船的身份再一次合体，带来这首回归之作《陪我勇敢》，上榜第十四位。
1: Number 14.

0: 星光会，
1: 星光会第31期榜单排名第13位的是薛之谦的《媚人》，来到第12名刘宇宁《我想》。第二张专辑刘宇宁的当中的曲目作为门的镜像之作，这首歌曲编曲简约干净，讲述执念与释怀，全新上榜排名第12。
2: Number 12

0: 真道理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跟各位的分享，我是王维，我是 DT， 来到第31期榜单，我们在分享 Top 20单曲当中，今天也确实听到了太多新歌上榜，新鲜的声音，而再来听到的是蛮熟悉的作品了，在今天节目稍早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他的声音，欧阳娜娜跟窦靖童合作的现场版本的《被驯服的象》，上周空降冠军，本周跌落至第11位，而这首歌也是他们俩在歌手2026的歌王之战当中来合唱的这首蔡健雅的歌曲，而这首歌曲也很适合欧阳娜娜，而且曲风也踩中了两个人共同的音乐审美，所以在上周也备受青睐，拿下了冠军的位置。本周顺势的下滑，虽然滑落的名次比较大，但是依旧不影响，是一首打动人的作品。
1: Number 1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

0: 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六个国王，一个西藏。

果你已经去过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它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飞哪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最怕

接下来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他的歌有一种不许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0: 粉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

0: 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听民谣，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加上吉他、贝斯、口风琴三种乐器精彩搭配，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小王子的玫瑰花。

我是你的小王子，你是我的玫瑰花，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其中，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

我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就很好了。王若琳。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只是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总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直到抵达心中追寻的地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

0: 险。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人对于佛罗里达的第一印象，或许还停留在度假胜地阳光之州的美名，或是此地不养闲人的传说。而在这里，动物也同样有超越你想象力的狂野。鳄鱼、蛇和鬣蜥与游客一样钟情海滩和高尔夫球场，而城市的居民也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存在。但很少有人像拉拉一样和时常造访后院的鬣蜥成为了朋友，还为他取名托尼。尽管他有时候也觉得很多个性或许是自己附加给托尼的，但每当托尼听到他的呼唤，从河对岸的小树上立即赶到他的脚边时，他愿意相信托尼也把他当做了朋友。在恰好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拉拉对托尼的留意揭开了城市里动物世界的一角。佛罗里达鬣蜥复杂的身世让人们很难为他们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在拉拉眼里，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为一个拥抱了自己的生命回之以爱与尊重。在那一方小小的后院里，与托尼共度的那些时光是他记忆里永恒的乐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分享拉拉和托尼的奇特缘分。

起初决定在佛罗里达买下现在的房子，就是因为列西托尼。看房的时候，中介特意带他到二楼的阳台，这里能够俯瞰后院和旁边那条贯穿整个社区的小河。拉拉向下看，半条腿长的大鱼贴着水面舒地游过，白色的长腿水鸟成群地降落在河畔。他一抬眼，一下就看见河对岸的树上趴着一只鬣蜥，阳光下它庞大的身躯像化石一样庄严，细密的鳞片透出橘色，犬牙状的尖刺从头顶延伸到长长的尾巴上，真漂亮，他想。拉拉当即确定，这就是他要买的房子。

拉拉的家乡在河北，在来到佛罗里达之前，他从来没见过海，也没见到过什么野生动物。这处房子离海不远，后院热闹的景象也让他觉得生态不错，住起来肯定舒服。对于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更期待的是沙滩、阳光和椰子树，却从来没想到过在这里的生活将会与狂野的动物世界交织得何其紧密。佛罗里达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概与海南之于中国人相似。佛罗里达四季常驻的热带阳光照耀着成片的海滩度假区、高尔夫球场，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而这里也不仅仅是人类的乐园，热带珊瑚礁、大沼泽地、森林、蜿蜒数百英里的河流与近8000个湖泊，构成了数种彼此交融的生态系统，是超过16000种鱼类、昆虫与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而在这个人口排名全美第3的州，不断扩张的城市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第2栖息地。当地人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到海边晒太阳，沙滩上的阳伞和躺椅与长达7米的巨蟒相距仅仅几步之遥。开车回家，十字路口正因为警察疏散车辆控制鳄鱼而经历一场小小的堵车。打开电视直播的高尔夫球赛中，一位巨鳄跨着悠闲的步子企图参与其中。这里的房产中介甚至会劝外地人买房之前一定要三思，理由之一就是这里的动物实在太野了。整座城市好像一座没有围栏的当代侏罗纪公园，不是土生土长的佛罗里达人真不一定受得住。随后中介又补充，自己家后院的河里就有一条肥肥的鳄鱼时常造访，邻居们都叫他 Gary。 Gary 很温顺，大家都习惯了他的存在。拉拉后来也在自家的后院见到了鳄鱼，他并不害怕。在他看来，鳄鱼是一些神秘的大家伙，他们从河里游过时只浅浅露出一道山岩般的脊背。他的家离大沼泽地公园不远，去那里玩的时候也总能看到鳄鱼在浅滩上晒太阳，而一旁的游人就在岸上骑车谈笑，双方相距不过6-7米，相安无事。各种或熟悉或陌生的动物持续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拉拉在城市里开车，经常遇到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过马路，一对车就那么耐心地堵在那儿，等他们过完了再走。如果马路中央出现的是一只情绪平稳的乌龟，那八成就会有好心人停下车把它抱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不过那时的拉拉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安顿新生活上，每天早出晚归的上班，他没怎么留意这些城市里的动物居民。第一次看房时见到的那只鬣蜥后来也再没出现。那时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他成为朋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21年的秋天，佛罗里达终于解除了持续半年的强制隔离令，但拉拉不得不按公司的要求继续居家办公。那段时间，拉拉正怀着宝宝，妊娠反应格外剧烈，几乎每天都会呕吐20到30次。她好几次被丈夫送到急诊室，医生挂好点滴，有点同情地对她说，自己工作10年都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初来乍到的她没有可以倾诉这些的朋友，而在居家的封闭中，她更是没有什么社交的机会，不安、孤独和身体的痛苦一点点纠缠发酵，让她每天坐在客厅工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透过玻璃门看着外面发呆。也就是那时候，后院熙熙攘攘的动物世界开始吸引她的注意。泳池旁橙黑相间的大鸟展开翅膀，伸着长长的脖子，发出仿佛来自远古的叫声。浣熊、负鼠这些黑眼圈的流氓动物现身时总在搞破坏，要么是在翻垃圾桶，要么是在偷鸭子的蛋。一人高的虎烈鸟仰着头站在成群的鸭子中间，它冲它叭叭叭地叫，它就转转脑袋

巴巴的回答。其中最吸引他的还是第一次来看房遇见的那只鬣蜥，他和他对视的时候总会像第一次相遇时那样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有一天他从桌边起身，拉开门和鬣蜥打了声招呼，从此开始和他聊天。他是只鬣蜥，他能懂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拉拉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那个时候他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倾听者。每次和鬣蜥聊起天来，拉拉一站就是半天。在拉拉对着鬣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安静地趴在那儿，好像在认真听。有时候他好像听懂了似的，向他缓缓点头。后来他干脆专门买了把椅子放到后院，只要他在那儿坐上一会儿，鬣蜥就会主动爬到他脚边来。说话说累了，他就轻轻唱起自己喜欢的歌，这时鬣蜥会展开下巴的垂饰，微微摇晃着脑袋，好像在随之起舞。相处的时间久了，拉拉觉得总用嗨来招呼鬣蜥实在不怎么礼貌。鬣蜥的发型很炫酷，他就叫他托尼。鬣蜥似乎认可了这个名字，有时他出现在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上，拉拉站在后院远远地喊一声托尼，他就会以一种又敏捷又迟钝的奇异节奏在树枝上后退两步，然后一跃而下，再摇着尾巴游过小河来到拉拉的身边。为了尽地主之谊，拉拉觉得应当招待托尼吃点东西。鬣蜥吃什么呢？百科上写着它是食草动物，下面两行又写着由于性情温顺且颜色鲜艳，常作为宠物圈养。百科的描述还是遗漏了一点个性。拉拉拿出过不少水果，大都要切成片托尼才吃。生红薯太硬了，煮熟了它才会咬两口。只有油麦菜是托尼的最爱，一整颗菜不一会儿就能咔嚓咔嚓地全吃完。但拉拉能感觉到托尼并不是为了食物才来的，有时他用前肢拍打着后院的玻璃门呼唤他出来，但油麦菜摆在眼前了他也不吃，就只是绕着他打转，好像单纯是想过来找他玩一会儿。还有几次托尼很神气地带着一只绿色的小鬣蜥来到了后院，拉拉投喂的食物都被小绿鬣蜥吃了，托尼昂着头在旁边看着，就好像一个小孩在和伙伴炫耀，这里有我的朋友，他会给咱们好吃的。拉拉想，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他赋予托尼的，但他确实把托尼当做了不会说话的朋友。哪天托尼要是没来，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有点失落，偶尔他也会感慨，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和这种外形的生物交朋友，人生中出现的事情真的是一点都预料不到。不过他确实可以预料到托尼的一举一动了，他总会爬到树上最显眼的位置趴着，有时细细的树枝拖不住他庞大的身躯，托尼就会突然掉到河里。刚爬上岸的时候，拉拉笑他耍帅，他还会有点狼狈地愣一会儿神，然后假装无事发生，再一次固执地爬回到那根树枝上。后来拉拉在家的时候，经常听到后院的方向传来扑通一声巨响，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托尼又掉河里了。

0: 情不错，
1: 有点低落。
2: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3: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2: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
3: 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森林王心凌在千呼万唤的期待之下，终于带来了参加浪姐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名字叫做 Bite Bike。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依然尝试了很多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 Cindy 的老搭档了。 Cindy 真的每次跟伍佰的合作都会让人惊喜。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脚踏实地的那个节奏往下抓地的感觉，然后以及 Cindy 往上飘飘的这个唱的感觉，就很真实的人类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时间的变化当中，我们依然步履不停的在往前行。歌里面唱到，所有开心和伤心就在这静止午后全部变得鲜明，好像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开心和伤心也好，它只是在发生在流动着，并不会对于年少的时候你造成是一个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多么严重和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它只是在陪伴着我们继续的往前走。依然是来自于伍佰作词作曲， Cindy 王心凌演唱的最想你的。接下来是 Cindy 的好朋友杨丞琳。讨论的是 love 这个话题。Love is just love， 没有其他的，有的没的。

开人们为的是这样吗？来自于他1999年12月份发行的个人第四张普通话专辑《就是莫文蔚》当中，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当时的莫文蔚做了很多不同于以往的尝试，以及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太强大了。包括有贾敏树、林伟哲、黄耀明、黄贯中、张家天、林建华等等当时的港台最顶尖的制作人合作，到现在这些人依然是最顶尖的制作人。比如说跟黄耀明所合作的《双城故事》《我想爱》，和林建华所合作的《忽然之间》，然后在林伟哲合作的《爱我的请举手》《愈夜愈美丽》，以及《不要爱我》，和贾敏树所合作出来的一首情歌对唱《你最爱的歌》，包括还有《今天星期几》，哎，这张专辑真的是很精彩。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郭一凡的《不完美》。首先这首歌曲的编曲跟演唱还有那个氛围感非常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音响声音开大一点，让自己融入到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人生有很多的不完美，做音乐做创作同样如此，如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让自己自洽，是一个难题。

啊、哦，个人认为完美这词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哪来那么多的完美，所以如果不把完美当回事儿的话，不完美自然也就不是一件事儿了。让自己自洽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以下我们所听到的是19岁的 Adele 的一种感慨 Make you feel my love。 但同时有时候也需要自己啊 Make yourself feel yourself。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无数睡不着的晚上，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开始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想念一张脸。在他们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想念，也许就够了。有些人等之不来，便只能离开；有些东西求之不得，便只能放弃；有些过去，关于幸福或伤痛，只能埋在心底。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儿，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儿。我爱你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部分，我的傻气，我的弱点在你的目光里几乎不存在，我心里最美丽的地方被你的光芒照亮，这应该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1: 是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其实青春就是这样，不听劝，一根筋，享过福，吃过苦，碰过壁，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可是却从不后悔，也并不埋怨，因为不转这个圈，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原地在哪里。

错的人迟早走散，而对的人终会相逢。不必并不害怕你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你也可以笑着说，看兜兜转转到最后你还是我的。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时自然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懒惰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而坚持可以成就一个人。之所以你需要努力拼搏，不为别的，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说话。

有人问我，如果看不到确定的未来，还要不要付出？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种付出都是在追寻结果。有时在付出的路上，能够收获的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结果？命运会厚待温柔多情的人，好过冷漠的一颗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旧情人就像方便面，熟悉的味道随取随用，而许多人偏偏把旧爱当作心头肉，他们惦记的是从前的好，过去的爱和浪漫，却不晓得对方眼里他们是廉价的替代品。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在手边的爱才是爱情，一旦过去，再深的感情也什么都不是。如果真爱，又为什么会离开呢？

活得充实的人容易快乐，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总忧虑明天的风险，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今天的生活怎能如意，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今天的心怎能安静。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痛苦之源，痛苦源于不充实，生活充实就不会胡思乱想，努力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自然会充满阳光。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黄绮珊，她的本名叫黄晓霞，出生在重庆市渝中区，中国内地流行乐的女歌手。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她的一曲《等待》，让人记住了她的高音，网友们用“铁肺巨嗓”这个形容词来称呼她。现场的演唱功底确实是比较的扎实，能够轻松 hold 得住高难度的现场演唱，给观众带来极强的听觉冲击。正是凭借着这种极具爆发力、穿透力，并且高亢嘹亮的铁肺嗓音，黄绮珊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因此也是获得了铁肺歌后的美誉。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铁肺歌后黄绮珊的经典之作。第一首，我们来重温这一首《向云端》。这首歌的歌词像朋友在耳边低语啊，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成年人的疲惫一下子说透了。迷茫的时候看看云端，焦虑的时候整理房间，原来治愈自己可以很简单。黄绮珊的嗓音一出来，瞬间觉得海啊云啊能带走哀愁，不是一番空话。

而这首歌它是和谢英达一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202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来演唱的一首歌曲，以真挚的歌词和黄绮珊极具穿透力的铁肺嗓音完美诠释了母女之间的深情与牵挂，引起了全网的强烈共鸣。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0: 乐广播，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轻易萌生好感，却未必真正读懂身边的人。我们贪恋心动带来的悸动，习惯性放大对方身上闪光的部分，却刻意忽略藏在灵魂背面的种种棱角与缺憾。单凭一腔感觉维系的相处很难走得长远，感情不该停留在片面的印象里。世界一直在悄然改变，人也会随之流转，若只看见想象中的模样，这份爱意终究流于表面，少了足够深刻的理解作为支撑。

人生路上谁都有过迷茫失足的时候，不必为过往的失误长久困在自责之中，世事本就难以尽善尽美，很多抉择回望时才看清遗憾，岁月一路辗转，得失都是常态，不必纠结于已发生的过错久久放不下，重要的是学会与自己和解，放下执念，重新出发，纵使经历是一起落，仍要守住心底的坦荡，勇敢向前看，在风雨里慢慢沉淀，好好把握往后的每一段路途。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不断向前奔走，岁月只是数字，内心依然可以保有鲜活的底气。历经世事起伏，看过聚散离合，渐渐懂得不被世俗的期待束缚，不用顺从旁人定义的生活。无论走到人生哪一个阶段，都有权遵从本心去感受生活，接纳遗憾与不完美，善待自己，不必畏惧岁月带来的改变，守住心中那一份热诚，认真感受烟火日常，活出独属于自己的从容与自在。

有些情愫深埋心底，跨越岁月已难以轻易释怀，过往相处的点滴片段总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纵然缘分走到尽头，无法再并肩相守，那一份真切的牵挂依旧难以磨灭。世间聚散本就无常，不是所有深情都能换来圆满结局，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接受现实。回忆纵然带着怅然，却足够珍贵，那份藏在时光里的心意会静静留存于心底，成为一生难以替代的念想。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里常常藏着许多欲言又止的心思，那些隐晦的信号，忐忑的试探，总在拉扯着人的情绪。一边满心期待对方能够读懂自己藏在细节里的心意，一边又害怕一腔期许最后只是自作多情，反复揣摩对方的一举一动，在期待与失落之间来回徘徊，渴望一份确定的回应，却又不敢直白摊开内心，很多情愫止于暧昧。倘若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再热烈的心动也会慢慢在迟疑之中慢慢消散。

世俗总有着成套的标准与规则，很多人迫于外界声音，慢慢抹掉棱角，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不必盲目从众，也不必畏惧旁人异样的眼光，敢于坚持本心，守住心底未被磨灭的梦。就算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也无可厚非。听从内心的节奏，慢慢前行，接纳自我，不轻易妥协，方能寻得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自由。

时间如同缓缓流逝的细沙，悄悄带走曾经温热的过往，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也在光阴里慢慢被冲淡。很多感情终究抵不过岁月流转，再美好的相遇也难逃渐行渐远的结局。我们无力挽留溜走的时光，也留不住已然走远的人，只能看着回忆一点点消散，从人心中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释怀，任由往事沉淀在时光的更迭之中，慢慢和过去的自己温柔和

人心总是隔着一层朦胧的距离，再多相处也未必能完全看透对方，总在暗自揣测对方真实的想法，反复揣摩言语背后暗藏的情绪，在猜测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感情最怕这种猜来猜去，很多心事不愿直白诉说，误会便由此滋生，明明在意彼此，却困在各自的心思里，任由隔阂慢慢蔓延。与其耗费心力不断试探，不如坦诚相待，可很多时候偏偏就是跨不开那一步，徒留满心辗转与怅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行。